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已于5月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各位。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现在进入我们的书籍分享时间。我是一郎。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是近年出版的一本文物考古类图书。与同类书籍相比，这本书结合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系统地梳理了广州自秦汉至明清时期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当中的发展历程，其中涉及不少的历史故事，让读者读起来生动有趣，深受读者的好评。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主编之一，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造新老师，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出版这样的一本书籍呢？
2: 出这本书啊，我也还得要讲讲，它是跟一个我们当时举办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展览，它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其实这个书呢，原来我们是只是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图录，做出来这么一个书而已哈，然后把这个展览的情况介绍一下子。那我稍微讲讲为什么我们要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1: 嗯，
2: 这主要还是为了配合这个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的这个实施。
1: 嗯，
2: 当时2016年的时候呢，国家文物局就根据哈这个有关会议这个精神，然后呢就决定要推进这个海丝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1: 嗯，
2: 那一年呢，我也是突然接到这个命令哈，要在4月8号到这个我们广州市文管局报到啊，负责这个广州市的这个海丝申遗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国家文物局和海丝申遗专家组的这个实地的考察和论证呢，当时我们广州市是有6处的这个实际点是被列入介质海丝申遗的遗产点的。
1: 嗯，
2: 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个南越国公署遗址。要根据这个申遗当时的这个工作任务和要求呢，就要求各个遗产点都要设立一个海丝的专题的展览，然后呢要阐释这个遗产点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1: 嗯，
2: 它是要求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到了2017年这个518这个国际博物馆议的当天呢，我们就举办了这么一个展览。当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哈，就相当于院士了。
1: 嗯，
2: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这个研究员原来的所长刘庆柱先生，就是参加我们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他也做了这个发言哈，并且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响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与特点的这么一个学术讲座。当时刘先生看了我们这个展览之后，就觉得我们这个展览利用了很多最新的考古的研究的成果，然后把这个文物背后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就挖掘出来了，还比较清楚地阐释了就是我们这个广州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他当时就建议我们呢要把这个研究成果固化，把它出版。
1: 嗯，
2: 以便让更多的这个专家学者还包括这个读者研究和探讨，让大家都了解广州这段辉煌的历史。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展览要把它做成一个图录，做成一本图文并茂的这么一个科普书。
1: 嗯，
2: 那当时我们也多次开会讨论，因为我们这个馆自从2014年建成了之后对外开放，也收集了多年的这个观众参观的意见，普遍呢很多观众都反映这个遗址呢不同时期的这个遗迹啊叠压打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很多遗迹呢又破坏的很严重。
1: 嗯，
2: 很多观众都反映就说哎呀，来到公署这个地方呢看不懂看不明白，而且还有我们这个这里出土的一些文物呢，它不像墓葬，它没有一些什么精美的那些什么金银珠宝啊这些器物哈，它都是一些什么残砖啊断瓦啊，还有一些普通的一些生活用的一些陶瓷器哈。
1: 对，
2: 就是感觉呢 哎呀，没什么实际的一些珍宝，觉得没什么看头。当时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遗址跟海之相关的文物更加是非常之少，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说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决定要把它做成一个科普书，
1: 嗯，
2: 通过我们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尽量把这个遗址把它复原，然后呢，通过我们的挖掘，把这个遗址里面与海之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包括它的一些历史故事，把它勾成，把它拾遗出来，然后借助一些什么图像啊、连环画呀、这样的一些形式，就是把这个遗址把它复活起来，
1: 嗯，
2: 然后把这个历史的场景把它活化它，丰富这个遗址的历史文化的内涵，要讲好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关于广州这一段的故事，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
1: 嗯，
2: 所以我们整本书呢，如果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是以这个实物的一些图片啊，
1: 对，
2: 包括还有一些文字，
1: 对，
2: 还是地图，
1: 嗯，
2: 一些联表，还是故事画，还有连环画，
1: 嗯，
2: 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形式，
1: 嗯，
2: 来介绍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它这个关键的这个节点位置和这个地理的优势，包括广州城市的这个历史变迁，力求呢就是为读者呢就是提供一个从南一个公署遗址到广州，再从广州到海上丝绸之路这种层级的渐进的这么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
1: 嗯，
2: 啊，我们是这样一级级来的，不是直接公署跟海事的关系，它就必须要借助广州这个港口城市，
1: 嗯，
2: 它跟海事的关系，然后我们这个公署遗址在广州它又处于一个什
1: 么
2: 样
1: 的位置，
2: 位置这个关系，这样来逐级逐级来介绍的，啊，
1: 嗯，
2: 所以我们整个书呢它是以公署这个遗址作为一个切入口，
1: 嗯，
2: 然后通过这个展示这个遗址，包括遗址出土的一些跟海事相关的一些文物，再结合一些历史的文献的资料，
1: 嗯，
2: 然后介绍了广州呢从秦汉的时候一直到明清，
1: 嗯，
2: 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它是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尤其在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哈，
1: 嗯
2: 嗯，然后呢通过这本书就是想让观众比较深入的了解到公署遗址呢是2000年来我们岭南地区的一个政治的中枢，
1: 嗯，
2: 类似我们这些都城一样的，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管理的一个中心，是广州市，就广州这个城市2000年来它是依托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它是怎么样兴起来的，它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然后到唐代的时候又怎么达到最繁盛，然后后来呢宋元明以后呢又持续的长盛不衰，包括今天它还是我们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贸易港口之一的这么一个历史见证，就是靠这个遗址来见证的，
1: 嗯，正如您刚才介绍的，这一本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它集合了最新的考古成果，但是翻开这样一本书，它又不是论文的集结，而是一本图文并茂、故事性很强的一本书。
2: 嗯，
1: 那么您作为一个这个展览的负责人，又作为这本书的主编之一，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想给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呢？
2: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当初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就国家文物局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你这个遗产点跟海事的这种关系，嗯，我们当时都很头疼，
1: 对，
2: 文献资料我们很多，
1: 嗯，
2: 但是实物资料尤其这个遗址出土的一些跟海事直接相关的文物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1: 非常少，啊，
2: 就算有啊，非常少的，
1: 但是感觉这书读下来以后觉得特别的丰富
2: 是是是，
1: 嗯，
2: 就算有一些哈，比如说我们这里也会出土一些晋南朝时候的一些萨山时候的一些玻璃啊，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它是一些碎片，是一些残片，
1: 嗯，
2: 但是如果展出来观众不觉得你这个东西跟这个海外贸易有什么关系，跟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
1: 确实是，
2: 这我明白，这是舶来品，
1: 嗯，
2: 这不是我们中国产的，
1: 嗯，
2: 是吧，
1: 嗯，对对对，
2: 那你怎么样通过什么形式你才能够吸引观众看了之后觉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当初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提纲的时候，那些评审的专家都还是按以前那种
1: 套路、啊、
2: 老的套路，
1: 嗯，
2: 就说哎，你一定要摆一些好看的东西，精美的东西，是吧？
1: 嗯，
2: 那我也想摆啊，但是没有，
1: 没得摆，
2: 怎么办？没得摆怎么办呢、
1: 嗯嗯？
2: 是吧？那你必须要转换一种陈列的展示的方式。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除了用我们公署遗址出的一些跟海事相关的文物之外呢，
1: 嗯，
2: 我们还借助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文物。我举个例子哈，
1: 嗯，
2: 它不是我们这里出的，但是跟广州有很大的关系的，跟我公署遗址有关系的一些文物。
1: 嗯，
2: 比如说我们这本书里面就引用了1989年吧，在西安的一个建筑工地里面就出土了有3枚的这个是波斯湖的一个银鼎。
1: 嗯，
2: 这个银鼎它上面呢就刻了有字，根据这个刻字呢，我们当时就知道它原来这个3枚银鼎呢，它是一个波斯商人叫伊索好的这个人，他大概是在唐的这个大历末年或者是建中初年吧，然后在广州那个地方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留下来的遗产，然后呢，因为3个月内就没有这个亲属的认领，那当时根据这个朝廷的这个法律啊，关于海外贸易这个法律，当然现在我们翻这个历史文献找不到这个法律的完全的根据依据哈，
1: 嗯，
2: 但是他这个文献是留下了这条非常有用的一条资料，
1: 嗯，
2: 就说呢，3个月内，如果你没有人没有亲属来认领，你的财产就会被当地的官府充公了，
1: 充公了哈，
2: 那、嗯、给谁充公呢？给广州的这个节度使府充公了。
1: 为什么
2: 充公了之
1: 后？为什么给广州？
2: 因为这个人在广州死了，他在广州死的，
1: 在哪里？
2: 他在广州死的，
1: 在哪里死？就是给哪里的
2: 官府？在广
1: 州死，
2: 这由当地的这个管理海外贸易的这种机构
1: 和
2: 官员，他们就没收了，没收要上缴，所以当时就负责这个广州外贸管理的这个广州的刺史兼这个岭南节度使的这个张伯仪，包括当时在广州还设了一个世博使的，当时的世博使叫刘楚江的，他们两个人呢共同刻了这个字，由张伯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呈现给朝廷，他们是这么一个文献记载的。
1: 嗯，
2: 然后这个上面的刻文呢，文字呢，它刚好又跟9世纪的时候有个阿拉伯的商人叫苏莱曼的，他大概是在955年吧，然后就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印度见闻录啊，又叫苏莱曼什么东游记的，他这本书他里面就记载，就说哎，如果外国的商人要去中国，必须要写2个证明，其中一个是由滕王爷写的证明，滕王爷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节度使，他是让你，然后你去什么地方你必须要拿着这个证明，另外还要有一份证明是什么呢？写明你来的时候你带了有多少财产，这也要写一份证明，这个证明由谁来写给你呢？就是由当时的世博使写给你，凭着这2份证明你来到中国之后你才能去其他的城市，它是这样子的。
1: 嗯，
2: 所以这个记载刚好又跟我们出土的这个文物上面的文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借助这些跟广州相关的这些出土的文物，虽然不是我们广州出土的，但是我们把它用进来，然后来告诉他广州跟海事的关系，而且根据我们这个考古的研究啊，
1: 嗯，
2: 这个节度使府广州刺史署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2: 就在我们广州公我们南国公署遗址这里啊，
1: 嗯，
2: 就当时他这个节度使就在这里办公的，而且就在这里居住的，那你说他跟海外贸易有没有关系啊？跟海事的关系是不是有啊？是吧？
1: 嗯。
2: 但是它不是直接的，它还是间接的关系，我们就通过我们这本书把它这种关系把它勾勒出来，
1: 嗯，
2: 把它连接起来，就像我们破案一样，
1: 对，
2: 要把这些线索一条一条的，它原来都是支离破碎的，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来说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本书呢还是以这种科普的性质，让观众看起来，哎、还是挺有意思的，津津有味的。里面是又有人物，又有故事情节，又有一些、来龙去脉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啊，是，
1: 嗯，没错，
2: 其实就是想要是这样做的。
1: 嗯。 把好多看似很孤立的事件，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些考古的成果，把它给联系起来，就把它成了一个很网络化的一个东西哈。我们这个展览不仅仅是把目光放到这个展览本身上，把跟这个展览相关的一些在其他地方的考古的一些成果也纳入到这个展览当中来，纳入到这本书里边来，是吗？
2: 没错的，没错的。
1: 嗯，
2: 我再举一个例子哈。
1: 嗯，
2: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这个出使这个海外的第一人应该是应该是郑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时在陕西出土了一个叫杨良尧碑的这么一个碑文。这个杨良尧呢，他也是个太监啊，他呢是在唐的贞元元年大概也就是785年左右吧，他就受这个朝廷的命令，然后呢从广州坐船出使啊，这个黑衣大使，这么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通过这个杨良尧碑的发现，才证明了这么一个历史事件的，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位就是航海，然后去抵达这个波斯湾沿岸的这么一个外交使者。
1: 嗯，
2: 那他这个事呢，其实比当初我们这个南京。当时明朝的那个郑和下西洋还要早好几百年，所以作为一个朝廷大员，他是受朝廷的命令，他从广州这个地方舍路登舟嘛，从广州这个地方坐船出去的，作为朝廷的大员，他首先是来到广州，那来到广州之后，当地的官员是不是要接待，是不是首先安顿他在这个广州的这个官署，就是当时的广州刺史署里面先住下来，然后呢再由当地的官员安排船机，他坐船到底是坐中国的船呢，还是坐这个阿拉伯的船呢，这个就无法考证了，因为他那个碑文上也没有写清楚，是吧？但肯定就是在广州这个地方坐船出去的，而且出去之前肯定就是来过广州。来广州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节度使府。节度使府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我们公署遗址这个地方。所以所有的这些跟海外贸易有关的这些故事，其实呢就是通过人，或者通过这些他们的这些朝廷的这些官员去执行的，那他就跟我们公署遗址就发生了关系了啊。是这样子的，是
1: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东西，能把历史事件进行一个复原，把这个路线进行一个复原，这是一个特别复杂而繁琐的一个工作。
2: 是是，所以这个东西都必须要建立在考古的这个研究成果上面，还有我们对这个最新的一些考古的一些研究成果的掌握上面，你才能够把它勾连起来。要不然的话呢，你挖出了一个建筑之址，上面它也没有文字写清楚啊，它这个就是广州刺史署或者是什么大都督府什么的，那你怎么判断你挖出来这个建筑遗址就是官衙呢，是吧？
1: 对，
2: 这个要通过很多的这种文献的资料，通过很多的其他的材料来佐证它的。这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心得吧，哈。
1: 南越国、南汉国公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分四个部分内容，有南越立国，有朝廷主导，翻影千年和遗址保护。那么这四个部分的内容，它的侧重点是什么呢？
2: 我们这本书呢，它是按年代啊，它是作为一个主的

0: 开港通商啊，这里面主要是通过考古发现，因为我们发现南越国时候的遗存是最丰富的，保存也是比较完好的。通过这里发现的南越国的宫殿的基址来讲，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南越国的都城和宫城的中心，是南越国的政治中心，是国家的政治平台。那所有你国家要颁布的一些什么政令，都是从这个地方发布出去的。第二部分呢，朝廷主导，保博云集。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借助遗址发现的一些从三国魏晋以来，一直到唐五代时期的一些历代官衙的制度，通过这里面也出了一些跟宗教文化传播啊，比如说跟这个佛教有关的啊，跟这个丝绸贸易相关的一些遗物，结合我们那些文献的记载，还有一些碑刻的材料，还有我们自己根据文献资料来创作的一些故事画呀、连环画啊，这是讲清楚为什么在岭南，在广州的地方。它这个海外贸易比较发达的，第三部分呢，繁衍千年，长盛不衰，这部分主要是讲宋元到明清时期的，因为到了唐宋以后呢，这个陶瓷啊，它慢慢的就成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重要商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公署遗址里面，其实发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陶瓷器。那这些陶瓷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发现呢？我们结合一些外国人的一些文献里面就记载，广州当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也是这个阿拉伯货物和这个中国货物的集散地。最后一部分呢，其实就是
1: 一
0: 讲
1: 直
0: 这
1: 保
0: 个
1: 护了，
0: 遗址的保护、海蚀深遗这部分，主要是以图片啊、大事记的形式。就是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公署遗址的发掘、保护、建馆，包括海蚀深遗的一些工作的历程，也算是一个工作总结吧。
1: 好的，谢谢赵新馆长的解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

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北部湾南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5米，终于转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8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因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9米，因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力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0: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12月，段公与阿盖奉旨成亲，盛大的婚礼在中庆城中举行。北方虽然已经冰天雪地，中庆却如春天般温暖。这一天遂成为许多人难以忘怀的大日子。在婚礼上，搀扶阿盖的新娘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不是旁人，正是印度女子伽罗。伽罗跟随段公来中庆是他自己的意思，也是高兰和段僧奴的托付。高虔代替段公，被毒死的阴影长久笼罩在大理诸人的心头。虽说害死他的王九已经被极刑处死，其家人也被全部诛杀，但大家还是觉得需要一个精通医术的人时刻跟在段公的身边。正好伽罗自告奋勇，理所当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来到新的地方，他逐渐恢复生气，笑容又重新回到脸庞。他那样的个性和容貌很快成为梁王宫中最受欢迎的人，上上下下都喜欢他，就连小侯爷马文明也时不时地来找他。大理来的羽衣们都笑说，伽罗就要成为小侯爷夫人了。他甚至与阿盖公主也成了极要好的姐妹。要知道，阿盖可是他另一好姐妹段僧奴恨极的人。有人欢喜，有人忧。凌云向梁王告了病假，一直躺在床上，听见前面吹吹打打的喜悦声、欢笑声，心中无端的茫然不是滋味。也不知过了多久，吵闹声似乎小了许多，忽听有人轻轻敲门。凌云毫不理睬，气鼓鼓地翻了个身，睁大眼睛，面冲向墙。又有女子轻声叫道，
1: 林公子在吗？淑妃娘娘有事招你。
0: 淑妃娘娘便是梁王爱妾全银淑。凌云知道这高丽女子风流放浪，曾几次向她暗送过秋波，料来她找自己准没有好事，便假装没有听见，继续躺着不动。门外那女子又叫了两声，见始终没有人答应，只得悻悻离去。又过了一刻，门外传来一阵砸踏的脚步声，有几人奔到门前高声叫道，
2: 林侍卫在吗？
0: 凌云只是不睬，旋即有人踢门而入，硬将他从床上拉起来。凌云见对方都是王宫侍卫，怒道，
2: 你们要做什么？
0: 侍卫忙陪笑说，
2: 哦，林大哥别生气，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淑妃娘娘说无论如何也要将你请去。
0: 凌云冷笑说，
2: 你们这是请吗？瞧你们这个样子，恨不得要将我绑去吧。
0: 料来无法拒绝，只得甩开侍卫的手喝道，
2: 还不带路。
0: 出来才知道天早已经黑了，来到全银书的如意楼，早有侍女等在门外，只让凌云一人进去。等他跨进门槛，又迅即将门掩上。凌云微觉奇怪，却听见全银书在内室叫道，
1: 林公子进来。
0: 凌云走进内室，先闻见一种奇怪的甜香吸入鼻端，醉魂酥骨，再才见到红烛摇影，鸳鸯绿谱，翡翠锦屏，陈设极其的绮丽豪华。全银书鬓云乱洒，酥胸半掩，正半躺在一座玉榻上。凌云低下头站定在门边，躬声说，
2: 不知道娘娘召凌云何事？
0: 全银书笑道，
1: 林公子架子好大呀，请了好几次都请不来。
0: 凌云是梁王心腹，知道这女人惹不得，菠萝都要让她三分，只得说，
2: 属下刚才睡着了，没有听见叫门。
0: 全银书说，
1: 今日是公主大喜的日子，林公子不在前面喝喜酒，反是孤枕独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凌云说，
2: 属下身体欠安，已向大王告了病假。
0: 全银书古古怪怪一笑，招手叫道，
1: 林公子请过来坐。
0: 凌云说，
2: 属下不敢。
1: 我叫你过来坐有什么不敢的？
0: 凌云脚下不动，只垂手而立，神态甚是冷淡。全银书慢慢爬起来说，
1: 我前几日在回廊中看见了你和阿盖公主。
2: 那又如何？难道娘娘走路从来不会遇上公主吗？
1: 嗯，段公抢走了你的心上人，你一定很恨他吧？
2: 属下没有什么心上人。
0: 忽然乾宫大殿传来三声礼炮巨响，那是新人李成的表示。凌云脸色大变。全银书笑道，
1: 你骗得过大王，可骗不过我呀。可别忘了，我也是女人。我们林公子如此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何以恨一个人都不敢说出口呢？
2: 凌云恨恨地说，不错，我是恨他，那又如何？这中庆城中恨他的人可是不少，绝不止我一个。
1: 全银书走上前来问道，这个他是指段公吗？
2: 凌云哼了一声，并不答话。全银书说，
1: 你想报复他是不是？若是我想办法替你出这口气，你要如何谢我？
2: 凌云说，你虽是娘娘，又有皇后撑腰，毕竟是女流之辈，我凌云的事不需要妇道人家帮手。
1: 全银书欢笑说，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傲骨铮铮的男儿气概，我偏要帮你，你能怎样？你敢跟我作对吗？
2: 凌云瞪视他半晌，垂下头去，低声说，不敢。全银书见他这样刚硬傲气的男子最终还是向自己俯首贴耳，十分欢喜，当即上前来，单手勾住他脖子，又将半裸着的酥胸贴到他身上，说，
1: 只要你从了我，乖乖做我的心肝宝贝，我自有办法帮你对付段公。他手指纤如春葱，肌肤滑如玉脂，全身香气馥馥袭人，狐媚妖冶。
2: 凌云顿时全身一颤，全银书嘻嘻一笑，不停地在他耳边哈气，虚气如兰，用手摩擦他的颈部。凌云面红耳赤，渐渐酸痒难耐，热血喷张，神迷异荡。全银书以为他已上钩，将嘴唇凑到耳边，低声笑道，
1: 我瞧上你许久了，你平日清高骄傲，如今你还不是我的人。
2: 凌云蓦地抓住了他的手臂，反拧到背后。全银书吃痛却不惊叫，反而咯咯地笑着说，
1: 原来你这么喜欢欺负女人呢，可为何连阿盖公主的指头都不敢动一下？
2: 凌云大怒，扬手抽了他一耳光。全银书笑道，
1: 哎呦，真是抱歉触到你心痛之处了，如今琵琶别抱，伤心人空自断肠。
2: 凌云喉头发干，耳际嗡嗡作响，脑子里一片混沌，只觉得体内有一股热流在涌动膨胀，又听他肆意嘲弄自己和阿盖，终于彻底乱了方寸，再也忍不住，嗤啦一声，一把扯烂他的外衣，将他掀倒在卧榻上扑了上去。一番粗暴的云雨后，二人滚烫的欲火降了下来。凌云从全银书身上爬起，茫然凝视着他胸脯上晶晶发亮的汗水，突然惊醒，啊的一声惊呼，欠身下床，飞快地穿好衣服，打开门离去。全银书以为他畏惧奸污梁王爱妾罪名，忙叫道，
1: 你别逃啊，放心，我不会告诉大王的。
2: 凌云仿若未闻，头也不回地去了。从全银书处出来，凌云匆忙奔回住处，点燃灯烛，打了数桶水倒入浴桶中，脱光衣服跳进去。此时正是冬季，那水是地下井水，心打上来如同寒冰，出入其中冷得一个机灵，哆嗦不止。他却不管不顾，继续泡在冷水当中，直冻得全身青紫。过了许久，身子适应了水温，冰冷感觉渐去，才从桶中爬出来，水淋淋地呆坐在床边。忽听得叽呀一声，伽罗推门进来，惊讶地望着他问道，
3: 哎，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2: 凌云一时惊住，片刻后才反应过来，急忙扯过被子遮住自己的身子，怒喝道，你怎么随便乱闯别人的房间啊？
4: 伽罗被他一喝，也很是恼怒，说，
3: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呀？是因为我见你光着身子吗？我早就完完整整看过你的身子了，你有必要这样吗？
4: 凌云一呆问道，
2: 什么？
4: 伽罗说，
3: 你被关在无为寺兰若楼我那里的时候，浑身是血，还不是我替你擦的身子，换的干净衣服啊？
2: 啊，原来是你。
3: 不然你以为是谁啊？你是刺客的时候，人人都要杀你，只有我对你最好，你竟敢还敢吼我，快快向我赔礼道歉。
4: 凌云当真是哭笑不得，好在对方只是个小女孩，又几次救她性命，只好说，
2: 哦，刚才是我不对，不该冲你大吼大叫。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嗯，
2: 你到底是什么事吗？
3: 我说出来你会答应吗？
2: 那可不一定。
3: 你还真是个冷口冷心的男子啊。
2: 不错，你说还是不说？
3: 我来呀， 只想问你一句话，如果

0: 够让他幸福，你能甘愿做一个旁观者吗？
1: 凌云一愣，问道：你说什么？
0: 你这么聪明，难道不明白我说的话吗？
1: 凌云呆的一呆，问道：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伽罗说：
0: 你被囚禁在兰若楼的时候，公主来看你，我看你们两个的眼神就知道了，何止是我呀，看到的人都能猜到的。
2: 你是说段公也知道？
1: 伽罗怒道：
0: 你好大胆，怎敢直呼信君的名字？
1: 凌云往床上缩了缩，沉默不语。伽罗走到床边坐下，伸出手来抚摸着他湿漉漉的发髻，柔声安慰道：
0: 我知道你不好受，可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凌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问道：
2: 你喜欢我是也不是？
1: 他的力气极大，伽罗叫道：
0: 哎，你抓痛我了，快放手。
2: 你不是喜欢我吗？我娶你做妻子怎么样？
1: 一面说着，一面将他扯倒在床上，俯下身往他脸上凑去。伽罗挣扎着扬起手，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凌云挨了一个嘴巴，心中的邪火瞬间肃然熄灭，松了手，颓然靠在墙上。伽罗坐起来，悠悠地说：
0: 我自然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也喜欢许多别的男子，心中一样的放不下他们，这是我的天性，跟你们中原女子不同。何况啊，你并非真心的要娶我为妻，不过是将我当成别人的替代品而已。
1: 同情的看了凌云一眼，又说：
0: 再爱的，被爱的，还有欢乐的，伤心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少一些为情所苦。
1: 仿佛是在为凌云感慨，又似在自怜。凌云一动不动地缩在床上，也不知道伽罗是什么时候离开的，脑海中只是反复回味那句话：如果能够让他幸福，你能甘愿做一个旁观者吗？他不知道伽罗是高僧之女，天生慧根，通明澄澈，只觉得他话中蕴有极深的禅机。伽罗自然是出于一片好意，他不知道的是，幸得他这番及时的话语，才抑制住了凌云心中蠢蠢欲动的杀机。
3: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段公夫妇依旧住在梁王宫中，不过梁王事先在宫北圆院周围划出了一片空地，四周围以高墙单独成院，内中加盖亭台楼榭，极尽奢华之等式，取名钟爱宫，与梁王宫有门相通，进出仍需通过王宫宫门。除供段公夫妇居住以外，段公自大理带来的羽仪等一套人马也均居住在里面。段公入住行省后，恢复科举，用贤泰荣，清差减赋，垦荒浚河，蓄孤赦罪，多有改革举措，确实带来新气象。此时中原依旧纷繁战乱，唯有云南四川二地因山高水险而独立于烽火之外，成为传说中的世外桃源。许多中原汉人听说云南平章段公宽厚仁爱，果敢有为，广施仁政，有为避乱赶来安家的，有为求功名赶来投效的，云南一时人口大增。段公又趁机兴市井，以通交易，轻抽取，以广商贾。中庆商旅如织，人声鼎沸，烈士纵横，声色游胜江南大城，繁盛富庶异常，大有乱世乐土的味道。有趣的是，大多新入来云南的人丁拖家带口，带有不少金银细软，然则到了才发现此地风情迥异于中原，只以白色海币为流通货币，不通行金银，又是诧异，又是哭笑不得。幸得有汉人开设的金铺，专门兑换贝币。段公亦义气甘云，懂得举贤任良，知人善用，从投奔者中选拔了不少的文才出众、才智突出的人，或引为幕僚，或安排入衙门任职。只是这些人都是汉人，令不少长期把持实权的蒙古人和回回人大为不满。然则另一行省平章政事马哈之极力支持段公，梁王虽然不满，只因段公是自己女婿，又要借助其声威兵力防御红巾，也不多说什么。 如此两年过去，整个云南气象为之一新，段公声望之隆远胜其仅任大理总管之时，甚至连正忙于争权的皇帝和齐皇后太子也各自争相下手赵笼络。大理诸人也给梁王宫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恬淡的微笑时常浮现在阿盖脸上。他自引进为盟开始已经铁心要嫁给段公，然而那时不过是为了救他父王，心里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壮心情。他以为嫁给段公后自此与凌云两相凄恋，迷难为怀，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心思竟然变了。那一日行宫寿宴，看到段公御赐，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事后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成亲之后，段公除了住行省署办公，余下的时间都留在钟爱宫陪他。阿盖爱好诗文，段公颇显文墨，二人常结伴在书房读书唱和，意甚相得。段公曾有一次登上宫中高楼，远眺南面的滇池，又遥指着东面的盘龙江，叹息说，跟这500里无垠滇池比起来，盘龙江只是涓涓细流了。阿盖听了肃然而惊，心道，
0: 我懂了，因这一河瘦水使懂得什么叫做涓涓细流，有涓涓细流才能积得海纳百川，过尽千帆，终是无垠河汉。
1: 这两年来，丈夫用一颗宽容温软的心传递难以言语的情怀，她的一颗心也不知不觉地全记在了他的身上，即使再偶然遇到昔日恋人凌云，也不再有那种凄凉的心痛感觉。如今已经是暮春时节，春意阑珊，段公有事回了大理两月，他茶不思饭不想，心意烦乱，不知所从，好不容易挨近丈夫承诺归期的日子，日日登楼眺望，盼他早日归来。这一日，伽罗飞奔进来，人还在楼外，就高声叫道，
0: 公主，公主。
1: 阿盖听他语气急促，忙迎出来问，
0: 什么事啊？
1: 伽罗嚷道，
0: 兰花，兰花。
1: 阿盖莫名其妙问道，
0: 什么兰花？
1: 伽罗指着阶下沙草说，
0: 你这些是嫌草该扔了，新居从大理呀给你带了兰花来了。
1: 阿盖啊了一声问道，
0: 怎么，他回来了吗？人在哪里？
1: 伽罗说，
0: 刚到宫门外。
1: 阿盖顾不得再去补妆打扮，朝外赶去。到得宫门口，却是不见段公，只见施秀正带着数名羽仪从车上搬取一盆盆不同品种的兰草兰花下来。阿盖问道，
0: 信居人呢？
1: 施秀说，哦，回公主话，信居刚被人叫去行省署了。
0: 阿盖说，这些兰花？
1: 施秀说，哦，兰花是信居亲自带人上苍山挖的。阿盖一时呆住，心如潮涌。今年春天的时候，他与段公到五华山赏花，偶然看到几株兰花，不由得忆起了大理苍山的兰花，叹道，
0: 还是苍山的天然兰花好，才有那股子超凡脱俗的味道。
1: 没想到段公一直没有忘记，这次回大理还特意去苍山挖了兰花带来。此时正是晚春季节，虽已无花，那兰花一盆盆枝叶饱满，只待来年春天到来便可打包开花。阿盖惊喜异常，越看越爱，上前抱起一盆清秀的墨兰，匆忙地往回走去，准备亲手将这盆花移植在书房的窗下。穿过回廊时，正遇到凌云，他自成亲以来住在钟爱宫，已经极少见到他，此刻见他消瘦了许多，以前那双灵活锐利的眼睛也变得有些呆滞，再无昔日气宇轩昂之气，看到他也不行礼，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看。阿盖从不见他如此失态，忙低下头，侧起身子，踮脚从廊边小心翼翼地擦过，竟似他在给凌云让路一般。凌云突然叫道，
4: 公主。
1: 阿盖说，
0: 嗯。
1: 凌云回过身，见他只背对自己，都不肯回头看一眼，大为气馁。长久以来积累的怨气终于喷发，冷笑问道，
4: 公主是在躲着我吗？
1: 阿盖颇为慌乱说，
0: 不是，

0: 是想赶紧回去将这盆苍山木兰种在窗下。凌云赌气说，
1: 原来是大理苍山挖来的明兰，那么就请公主将我送的那些兰花扔了吧。
0: 原来凌云知道阿盖性喜兰花，前些日子在梁王宫前遇到有人拉车来叫卖兰花，便随意买了几波，均有小巧玲珑的盆栽兰花，托伽罗送进钟爱宫，却言明不准说是他送的。后来他听说阿盖欢喜异常，就连那古意盎然的花盆也十分喜爱，特意摆在书房案头书架上，又陆续买了一些送去。阿盖这才知道那些兰花是凌云所送，一时呆住说，
2: 原来是你。
0: 忽然一阵头晕，随即摔倒，手中的墨兰也在地上摔得粉碎。凌云大吃一惊，慌忙上前抱住他叫道，
1: 公主公主。
0: 却见他双眼紧闭，人已经昏迷了过去，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忽见阿盖指缝鼓鼓有血流出，顿时吓得魂飞天外，忙高声叫道，
1: 来人快来人。
0: 转眼见到伽罗正抱着两盆兰花过来，忙嚷道，
1: 伽罗快快来救救公主。
0: 伽罗慌忙放下花盆，奔过来拉起了阿盖的双手，见他指缝并无伤口，却不断的有血渗出。凌云说，
1: 我这里有上好的金创药。
0: 伽罗说，
2: 他都没有伤口，有金创药有什么用啊？
1: 他可是在不停的流血呀。
2: 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啊？关心公主也不能瞎添乱呢。你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下毒把你毒哑。
0: 凌云自上次轻薄不成，挨了伽罗一耳光后，对他甚是畏惧，被他一骂便不再作声。伽罗想了想，先让凌云将阿盖抱回钟爱宫放平躺下，命侍女打水洗净了阿盖的双手，不料旧血刚刚洗去，又有新血渗出。师秀等人已经闻讯赶来，不知道公主为何会突然得如此怪病，各自惊惧不安。伽罗问道，
2: 公主可有使用多年的木便桶？
1: 凌云说，这应该是有的。
2: 你去找一只要使用年头最长的，将桶上面的竹箍取下来拿到这里来。
1: 什么？
2: 那竹箍就是能救公主的良药。
0: 阿盖侍女璎珞说，
2: 那是便桶上的东西，又脏又臭的，怎么能做药呢？
0: 凌云当日性命为伽罗所救，知道他的能耐，不再多问，飞一般的去了。过了两刻，他当真取了一圈黑漆漆的便桶竹箍，还沾了少许的粪便，又腥又臭，一进来便让大伙捂住了鼻子。伽罗已经准备好一个铜火盆，让凌云将那木箍扔上去，再拨了些灯油点火烧起来。师秀也极是疑惑问道，
1: 这东西当真能医好公主？
0: 伽罗白了他一眼说，
2: 御医长，你以为你经常用的金创药是什么做的？那是童子便。
1: 师秀说，这我知道，童子大便有通经化瘀清热解毒之效，许多药都能用它做药引。
2: 那你还惊讶什么？
0: 师秀知他任性，也不计较。
1: 凌云说，即使如此，何不直接用金创药给公主涂上止血呢？
0: 伽罗说，
2: 你去涂上金创药试试，能止血呀，算你有本事。
0: 凌云不敢忤逆他，也不敢动。伽罗又说，
2: 你以为你上次喝过的救你性命的宁真粉是什么呀？
0: 凌云祈祷，
1: 难道也是童子便？
2: 你还真是聪明，是十一月苍山上采到的野菊花和童子大便晒干磨成的粉。
0: 众人听他大谈一番童子便，均感恶心。伽罗也不理会，等那竹箍燃尽，将箍灰取出，敷洒到了阿盖的指缝，血立即止住。伽罗又让侍女用布将阿盖双手缠住，好让孤灰药力渗入双手。过了片刻，阿盖缓缓地睁开眼睛，见四周尽是目光，哑然道，
2: 出了什么事？
0: 梁王夫妇闻讯赶来，见爱女已经苏醒，这才松了口气。全银书跟在王妃嘉熙身后也赶来凑热闹，见凌云也在堂内，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嘉熙问道，
2: 伽罗，公主怎么会晕倒流血？到底是什么病啊？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通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的原因在于行动碰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八号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时也表示，美国预计八号收到伊朗方面回应，并希望收到一项严肃的提议。
2: We're expecting a response from them today at some point. We have not received that yet, as you know, in the last hour, but perhaps that will come. I hope it's a serious offer.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3: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0: 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1: 8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2: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他表示，美方的破坏性做法正在削弱外交进程，并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意图的怀疑。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的报道，针对近期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的一名议员表示，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3: 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 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6号至8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有分析师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导致伊朗油轮无法离港，伊朗的原油储存空间即将饱和，因而有人猜测哈尔克岛附近海面发现的原油可能是伊方因缺乏储存空间而故意排入海中，但尚无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哎，陆博你好。
1: 我们知道这两天美伊双方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冲突，伊军方称交火已经停止，但类似冲突可能重燃。与此同时，伊方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美方称预计8号收到伊方回应。您如何看待这两天美伊发生的零星冲突？美伊谈判的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其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4: 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尽管确实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基础还很弱，想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全面的这个外交突破，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呢实际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还是过高强调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战略能力，那么同时呢比较低的去评估对方的这个对话的意愿。那么在这个战略能力方面，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实际上在公开的表态当中都在强调己方相较于对方在当前相互博弈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优势。比如说美国还是在强调自己能够继续封锁伊朗周边的这个水域，这个拦截伊朗相关的船只，而伊朗呢也在强调有能力应对来自于美国的威胁，并且强调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都在强调己方仍然具有较强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博弈能力，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对方的这个对话意愿。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在公开表态当中实际上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提及对方还是欠缺对话的这个诚意让步的意愿。所以从现在来看，双方的政治互信我觉得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尽管会有一定的好的消息，但是呢想要实现突破我觉得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一方面呢，双方现在所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可能直接表现出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其后也牵连着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是环环相扣的，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其他的议题。所以说现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些纷争。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斡旋方尽管是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但是双方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传话，我觉得这个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和国际社会来进行这个帮助和沟通尽早的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实现外交突破。陆博，
1: 看来美伊的博弈是更加的复杂。另外，阿联酋称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已经累计拦截数百枚的弹道导弹、2000多架无人机和数十枚的巡航导弹。此外，美国政府被曝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偷偷出售约170亿美元的导弹。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与海湾周边国家的关系会有哪些变化呢？另外，对于美国武装地区盟友的动向，您是如何解读的呢？
4: 哎，好的，我确实如您所说，那么随着冲突的延续还有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实际上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态度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尤其是对于伊朗的这种警惕性是在增强的。我觉得这种警惕性尤其体现在包括巴林、包括阿联酋、包括科威特等一些国家的表现上。因为这些国家来说呢，在历史上或者说在现实当中同伊朗的关系历来就是比较紧张的。比如说巴林恐怕由于它本身同伊朗的这个距离比较近，而且呢本身的国家的这个范围比较小，那么同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历史上就是非常的微妙。而对于阿联酋来说呢，现实当中又面临着包括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三个岛屿同伊朗之间的这个岛屿纷争，尤其是在冲突爆发之后，刚才陆博也提到了，那么伊朗不断的对阿联酋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规模比较大的攻击，相关的攻击数量甚至是这个在6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种防范心理也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从现在来看，确实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伊朗的这个态度呈现出一些防备或者说甚至是有一些敌视的这个观点。 是在不断增强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增强，相关的防务纽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累积的。因为一方面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没有其他的在短期内可以替代的这个所谓的合作军事合作伙伴或者防务合作伙伴，因此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订单或者说军事防务合作就显得更为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传统上来说，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它的军事防务的底色实际上就是从美国来合作完成的，所以说呢，再次引进更多的美方的武器或者说美方的防卫系统，实际上也符合海湾阿拉伯国家军事的这个配套的这个现实。所以从现在的这个冲突的局面来看，恐怕未来一段时间，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地区政策并不完全赞同，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恐怕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会进一步的增强。陆博，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深度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5: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伊协调谈判立场之际，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度交火，特朗普所谓的小打小闹是否会常态化，反复试探是否会加剧风险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误判风险升级，特朗普表示说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都决心继续向对方施压。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了这场较量的核心议题，美伊再度交火绝不是偶然事件，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拦截伊朗船只的行动是否就此结束，还是会引起更多行动与反应。这种低强度对峙不仅考验战术，更考验着双方的克制力。来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美伊各执一词，美伊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交火事件。按照美军的说法，伊朗试图袭击美军驱逐舰，但遭到美方拦截。伊朗指控美国攻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民众的担心是，如果寻求外交缓和，美国为什么还要派如此多的战舰和军队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分析称，美国持续施压效果并不理想。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明海峡管理进入通行审查常态化的新阶段。再来看伊朗媒体，伊朗的英语新闻电视台，美国虚假叙事难得逞，伊朗以强势姿态表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美国不承认伊朗绝对优势地位，大肆动用宣传战，通过散布虚假信息、错误叙事和人为制造的危机，试图为谈判拿到更多筹码。美国捏造细节的目的，一方面是测试伊朗方面的反应，摸清底线，并趁机制造内部分歧，而另一方面呢，满足其在国内作秀、扮演胜利者的需要。伊朗对美国保持战略耐心的同时，不会在关键诉求上妥协。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局势走向充满变数。那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评估报告显示，在海上封锁的背景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至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而这一结论对于特朗普的乐观态度提出了新的质疑。报告称，伊朗仍然拥有强大的导弹能力，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破坏程度远超美国政府公开承认的数字。美国依靠军事施压和外交斡旋无法快速化解冲突，局势走向充满了变数。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定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根据克里姆林宫此前公布的消息，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
3: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了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当地时间9号上午9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9号14点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按照安排，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多国领导人9号访问俄罗斯。另据俄罗斯塔斯社8号报道，乌沙科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将出席卫国战争胜利日纪念活动。 根据日程安排，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

0: 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意义重大。英国广播公司称，近20年来，红场阅兵将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议员叶夫根尼·波波夫表示，俄军坦克正忙于作战，战场比红场更需要他们。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1: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
1: 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1: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
2: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近期高市政权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3: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4: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3: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非常に危険な挑発行為になる。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2: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
5: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从越南、菲律宾到澳大利亚，日本密集展开外交布局，为哪般？而日本编织的军售网络对于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首先是菲律宾的媒体《世界日报》。日本有意强化地区存在感。那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访越南、澳大利亚，推进日本的地区战略布局。而日本防卫大臣对印尼、菲律宾的访问，主攻防务合作。分析称，日本过去对于这些国家更多的是经济拉拢，现在通过武器出口在地区博弈当中增加外交筹码。虽然日本渴望强化地区影响力和存在感，但除菲律宾之外，大多数国家清楚地区安全的红线，日本在东南亚推进军事安全合作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日本谋求角色转变。

0: 在全球格局调整、地区局势骤紧的背景之下，日本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从防御的角色向进攻角色转变。日本在密集的外交当中谋求开创日本主导的印太格局，并发挥领导作用。文章中说，日本军事扩张企图不仅将地区国家推向对抗前沿，而且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疲软，持续防务投入与对外经济援助将形成长期的拖累，而日本民众抗议不断，反对政府的危险转向。来看日本媒体，日本的华侨报网，高市早苗演技拙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无名战士墓前下跪献花的画面被日本部分媒体大肆炒作。真正了解高市早苗行动轨迹的人都清楚，这不是良心的发现，是一种服务现实战略利益的政治表演，而且演技拙劣。这种选择性谢罪的本质是在西方盟友面前展现谦卑姿态，却始终回避向周边受害国做出具有明确政治含义的正式谢罪。世界真正期待的是日本的良知。最后来看中国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日本挑动地区对抗。日本放宽了武器出口限制，加速编织对外军售网络，加快再军事化的步伐。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高调发射进攻型导弹，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随着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地区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稳定性的担忧有所上升。受此影响，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持续加强防务合作与军事协调。日本外交布局小动作不断，挑动阵营对抗，加剧地区的紧张形势。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2: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2: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3: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or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6: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中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
1: 昨天上午10:40，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和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9: 宋幺，我是文庄，全区报号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 标平台。
7: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10: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啊，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11: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7: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15集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遇见非遗》。浙江龙泉市素有“宝剑之乡”的美誉，龙泉剑更是中国古代10大名剑之一。今天，让我们一起探访国家级非遗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看传承人如何以寒泉淬利刃，让这门千年技艺焕发新生。

0: 我在为我们龙泉有个端午正阳铸剑活动所铸一把正阳剑的一个样品，刚刚好今年不是马年吗？那我就是以马为主题来设计创作了一把双髻剑，剑手他用的是马上有钱的一个寓意。
1: 端午正阳铸剑是龙泉延续了千年的古老习俗，今年龙泉的端午正阳铸剑活动，当地将组织全国各地200多名铸剑师同台竞技，所以蛟龙格外重视。龙泉宝剑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济、纹饰精致四大特色而著称，从选材锻打、淬火定型到精细磨砺剑鞘装配，共有28道工艺、100道工序环环相扣。
0: 当年我们祖师欧冶子沿着瓯江一路寻到我们龙泉，就是发现了我们瓯江里面呢有这种丰富的铁金砂，就是我们铸剑的必备材料。我们龙泉呢有的寒泉，因为寒泉里面它有丰富的矿物质，它在剑经过锻打以后淬火，它能够提高它的硬度，硬度特别高了以后一般的磨石磨不动。那发现了龙泉山里面有一种质地非常坚硬的岩磨石，这样的话能够把剑磨得锋刃锐利。
1: 正是龙泉深山中的铁鹰砂、寒泉水以及坚硬的磨石，给了制作龙泉剑的天时和地利，而一门技艺的传承更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匠心人和。在宝剑之乡龙泉长大的蛟龙，自幼深受剑文化的熏陶，16岁那年拜入名师陈阿金门下，系统学习龙泉宝剑锻制技艺。
0: 师傅啊，这是我今年设计的一款以马为主题的双髻剑。以那个济南山丘西汉墓里面那个铜铛炉为题材设计。
2: 你现在是这样啊？这个耳朵，这个耳朵呢要
0: 朝这边来。哎，
1: 蛟龙的师傅陈阿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

0: 代表性传承人，老一辈的手艺人总是对作品的完美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耳朵的朝向、码头的角度，这些细节都要经过千百次的调整。
1: 我会这样，会摆动，摆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铁呢不在这个铁盾上，这样子就一下子就冷却掉了嘛。
2: 就在铁盾上的时候。
1: 我是敲着敲着，
3: 让它的温度更保持的久一点，
2: 这也是一种诀窍。
1: 这个我
0: 师傅的小诀窍，藏着的是龙泉宝剑经久不衰的秘密。而经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如今的江龙也已经是年轻一代铸剑师中的佼佼者了。但随着市场对宝剑需求的日益下降，让江龙感觉到了压力。在2014年的时候，一位朋友找到江龙，想要一把茶刀用来撬茶。
2: 茶刀也就是龙泉宝剑钢铁艺术的衍生品，它也是用做宝剑的这套工艺来去做的。茶刀它也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只是它不是做剑而已，做成一个小的兵器而已。
0: 这次跨界尝试让江龙找到了传统剑艺融入现代生活的新方向，不仅做茶刀，还有钛合金的扇子、金箍棒，一件件钢铁艺术的衍生品从他手里诞生。而爱折腾的江龙心里酝酿着更大的计划。2025年4月，一个可以容纳约80人的研学基地建成了，许多喜欢宝剑文化的游客可以在亲自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做宝剑的感觉，觉得放在家里觉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2: 看到每一个游客他都是开心的说，啊，我在龙泉体验到了一个宝剑的锻制。他说谢谢你让我体验到了宝剑的文化，圆了我一个铸剑梦。
0: 如今龙泉刀剑相关经营主体超过5600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以江龙为代表的年轻匠人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用文创研学打开新路径，让千年铸剑手艺真正走进生活，活在当下。
5: 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距离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仅剩半年的时间，蓝绿攻防日趋激烈。面对实力强劲的国民党及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有意提名不分区民代、惯于操弄认知作战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并在近期借鼠患议题猛攻蒋万安。然而，一项由亲绿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仍遥遥领先沈柏阳。绿营炒作的鼠患议题也被质疑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6: 近期绿营侧翼多次盗用其他县市的鼠患画面，散布不实信息，嫁祸台北市，意图制造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利的假象。在野党指出，这是为护航民进党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而精心策划的乌贼战术。
7: 搞大罢免的粉砖，说什么台北的市场有老鼠，后来被发现是别的县市的市场的老鼠。如果按照民养逻辑的话，那高雄老鼠就更多，就是因为沈柏阳要出场，老鼠的问题在11月28号就会结束了，因为选举选完了，老鼠是跟着沈柏阳出来的。
8: 我的选区就有里长告诉我，有民进党的议员还打电话主动问他，你那里没有老鼠，赶快通知我一下，就把这个当议题啊，这不就大罢免的2.0，不就是沈柏阳的杰作？他最强就是认知作战呢。
9: 为什么民进党有一些侧翼跟青鸟，他们要在这个时刻来搞认知作战，大去放大各种的老鼠，也不是存在于台北市的老鼠，当然是在做政治攻击，来攻击蒋万安。然后你民进党在拿着我们澄清的话语继续来做攻击，所以这一切都只是民进党的刻意抹黑。
6: 党内舆论认为，虽然绿营持续以负面选举手段攻击蒋万安，但台北市民不会轻易相信民进党的乌贼战术可能适得其反。
10: 可是只要是现在在当地的人就会知道，这都是网络谣言版，而且一个个被证实，把高雄的老鼠拿来台北放。
11: 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太高了，找不到议题了。我真的在台北市看过那么多次的台北市选举啊，我还没看到议题这么 low 的。
12: 你看沈柏阳，他连最基本的政策他都提不出来，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形象，其实在台北人眼里看来，时间给他越久， 他的民调就会掉得越低。
6: 由陈水扁创办的新台湾智库七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与满意度均超过五成，大幅领先民进党潜在人选沈柏阳。值得关注的是，该民调中绿营支持者比例高达36.1%，但沈柏阳的支持率仅为29.7%，连民进党基本盘都难以守住。
13: 我想对于沈柏阳委员来讲，这个还没有正式提名，所以现在做这个民调也是有它相当的一个意义。
14: 我觉得绿营啊也要看清楚这一份民调哦。
6: 有分析指出，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从政履历单薄，缺乏市政治理经验，近年靠炒作抗中保台和认知作战迅速崛起，如今民进党在台北市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硬推沈柏阳参选，也暴露出其在台北选举中的困境。
10: 就是沈柏阳他除了没有东西专业可以拿出来去检验他，或是提出一个政策让台北市民认为他具有独特的魅力足以可以升任这个职务来竞选之外，他想不出来连老鼠这招拿出来用，所以当这个事情要拿来当个起手式的时候，只会凸显他的无知跟无能。
6: 台媒评论指出，基层百姓真正期盼的是扎扎实实的政绩，是能解决民生痛点的市政官员。民进党若一味操弄抗中牌和政治抹黑，不仅难以赢得选战，更可能让整个台湾地区付出代价。
5: 台当局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近期连续发函给全台各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必须常态化填写未在大陆涉及的拒结书，而且每年要填写两次，违反者将无法获得晋升或者调任。近日，国民党民代接获不少公务人员陈情，称已经因为相关问题遭到了刁难。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6: 赖清德当局2025年曾扩大清查公务体系个人持有大陆身份证件，而后陆委会宣布自2026年起展开所谓常态化制度化查核，每半年查核一次，要求军公教核心人员不得在大陆涉及，不得申领持用大陆相关身份证件，不配合查核者将面临相关处置，包括不得聘用、续聘或改聘等。而台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在去年底和今年四月接连发函全台各机关，要求相关人员填写拒结书，引发舆论争议。有公开拒绝填写的学者直言，这是在防贼。
15: 我说这个是非常悲哀的，我觉得你在防贼，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员工都不信任，你怎么样发展？
6: 有国民党民代接获陈情，某岛内高校人事机关要求教师尽快填写拒结书，否则就要呈报校长，并将名单汇总送往台教育部门列管，质疑这种处置根本于法无据。
16: 把我们自己的公务人员好像都当成是可能人人都是间谍，我想也会打击公务人员的士气，而且也会扰民。
17: 民进党真的不要操作政治意识形态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6: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一再宣扬清查台湾同胞持有大陆有关证件情况，目的是要制造绿色恐怖，阻挠破坏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继续在岛内欺骗民众，关起门来搞台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倒行逆施已经遭到越来越多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8: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编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

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
3: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了张雨珍，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中国大部地区的天气表现相对平静，北方晴天多，西南、华南降水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西藏、青海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弱的降雪，而其余的降雨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在云南的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的西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西藏、青海等地的降雪会减少，而在新疆的西北部、四川的中南部、云南以及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西部和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特别是云南南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在渐趋平静的天气之下，升温将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预计这一轮升温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前后。那么在此期间，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北方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今天升温就已经展开，从东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普遍升温4到10度，明天升温还会继续向南推进。那么城市当中，像郑州最高气温就将会在波动当中上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4到25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2到28度，南充多云转阴，14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9到18度，安庆晴转多云，16到25度，南京晴14到26度，襄阳多云转阴，16到26度，泉州小雨转阴，17到2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广州小雨转阴，20到23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5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晴，13到21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小雨，12到23度，罗马阴转小雨，14到22度，雅典晴，17到24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墨西哥城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

0: 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 50.4%。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 2.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
3: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2: 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

0: 洋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1: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2: 对，咱就一片海域，
1: 就是这些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是吗？在这里，
2: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0: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1: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2: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那不来了。就是从
1: 主
2: 那方向，
1: 太快了，速度
2: 对，
1: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2: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0: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2: 看到没有？翻浪花那地方，
1: 哦，在那儿是不是？
2: 对，
1: 我看到了，看到了。
2: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1: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0: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2: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1: 就在船边上，
2: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1: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2: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1: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2: 对。
0: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3、2-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1: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1: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先往前面小心点。
0: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4: 等会儿，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象征高雅。
1: 太美了。
0: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3: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3: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3: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的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0: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明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4: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1: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5: 不一样的机型。
6: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明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7: 方位171度，距离0.190海里。
1: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4: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 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1: 哎呀，不容易，辛苦辛苦辛苦了。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5: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1: 嗯，
5: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啊，像。
5: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5: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5: 它就走了，离开了。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8: 群殴，四只螃蟹。
5: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5: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8: 这两类
5: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5: 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1: 嗯，
5: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5: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5: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9: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长海县的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0: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游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 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宝藏之城辽宁长海，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0: 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爷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什么都放在。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这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里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1: 咬一口，
2: 看到。
1: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日本以南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3: 翻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5: 啊！老师钓到了！
3: 打开，喂，你到！
6: 小心！
4: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3: 这就机遇。
4: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3: 应该是黄尖子。
4: 黄尖子！
2: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3: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2: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3: 来来来！
4: 哇，看到了，看到了，在那。
3: 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4: 天哪，这么大！
3: 哎，往后点啊！
4: 好！呀！哇！
3: 哎呀！我的妈！
4: 天哪，今天的
3: 可不止30斤呢！
4: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3: 对，黄尖子。
2: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4: 天哪，太大了！
3: 你抬着尾巴，
4: 我抬尾巴哈。
3: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2: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3: 行，到这1米看吗？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4: 1.2米。
2: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脱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4: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3: 汤里不算了，
4: 满满的收获啊，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2: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

0: 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1: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2: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两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0: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3: 钓大鱼，到长海。
0: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1: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1: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0: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5: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1: 多彩。
5: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0: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5: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1: 看一下。
5: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1: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5: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道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0: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是

0: 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1: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2: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0: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2: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2: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2: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2: 是啊，
0: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2: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1: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2: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很时尚，
2: 对，很时尚啊，
3: 浪漫，
2: 是的，
3: 很出片儿。
0: 任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5: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0: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7: 上来喽！
0: 宝藏之城辽宁长海，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1: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们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8: 上面冷，下面还行。
1: 要潜到什么位置？
8: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1: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8: 对。
0: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1: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9: 2-3个的就一斤了，
1: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0: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5: 你看看，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5: 看看，
0: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 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3: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0: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10: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满分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10: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10: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10: 吃海胆呢，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11: 木船。
1: 也是木船。
11: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翻一档，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张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1: 这是称
0: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11: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11: 那个浪就过了，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着号子往前走，再去，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时候，就是振奋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耗子将大家

0: 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3: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 50.4%。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 2.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 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你养龙虾了吗？这句略显无厘头的有趣问话，说的可是最近科技圈的一件大事。此龙虾并非餐桌上的美食，而是一款名为 OpenClaw 的开源 AI 智能体软件，因其图标酷似一只红色龙虾而得名。用户在设备中安装部署这款软件，被称为养龙虾。养龙虾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火爆出圈， OpenClaw 这款开源 AI 智能体软件具体都能干什么？为何会引发广泛的讨论？其是否存在安全风险？又怎样才能安全使用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这些问题，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天你养龙虾了吗？这句话近日悄然成为了新的社交问候语。黑嗨养龙虾走红全网，全国多地迅速跟进，发布政策支持 OpenClaw 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发展。那么这个 OpenClaw 龙虾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龙虾池里如何养出既高产又安全的生产地？火爆背后还有哪些具体的风险需要注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在杭州未来科技城一处写字楼内，创业者陈进输入了一段指令，电脑便开始不断跳出代码。智能体龙虾正在自主编写一个情感社交的小程序。
2: 自动化这三个字是区别于过去的 AI 的最大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写公众号，然后自动发布到草稿箱，像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过去就算有 AI 工具，我可能要进行所谓的上下文切换，要做多个步骤的操作。而当我现在我调整好这样一个小龙虾之后，那么我只需要一句话，哎，这篇文章已经有了，而且是排版好的。
1: 简单来说， OpenClaw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龙虾，可以通过整合调用通信软件和大语言模型，在用户电脑自主执行文件管理、邮件收发、数据处理等复杂任务。龙虾火爆出圈后，目前国内的多家互联网企业宣布上线本地版的 OpenClaw， 而在社交平台甚至二手交易平台上，还有人推出了帮忙安装部署龙虾的收费服务。深圳某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楼下设立的龙虾安装站前，有近千名开发者和人工智能爱好者闻讯而来排队安装。活动组织者之一某企业轻量云产品总监钟宇成回忆，
3: 其实一开始我们定位这个活动是面向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同事的，但是没想到那天呢，整个的火爆程度就远超我们预期的。就是有的是60多岁的退休的工程师，还有的呢是带着自己的小孩过来，2-3岁的小孩过来的。
1: 钟宇成说 ，OpenClaw 龙虾这类智能体火爆的背后，是因为它可以极大扩展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和想象力。
3: 原来我们在用一些 AI 的工具或者 AI 的产品的时候，比如说你生成视频的，它可能生成视频质量越来越好，但是它做的事情还是生成视频。那龙虾呢，它能做的事情的这个边界非常广，就是自己组建一个 AI 的一个数字员工的一个团队，让大家去做一些协作。
1: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迪解释，龙虾火爆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打破了个人消费市场中大模型只能聊天的刻板印象，实现了从学霸到管家的跨越，让人工智能长出了可以用的手，
4: 能独立完成点外卖、做 PPT、 分析股票，甚至写代码部署应用，这种所见即所得的冲击感极强。另一方面，大家一直在期待一个真正的通用智能体，而不是只能做单一任务的工具。 OpenClaw 展现了成为万能插座的潜力，接上什么任务就能做什么。
1: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用户展示了自己养龙虾的过程，例如通过它写代码、写文案、回复邮件，甚至打语音电话等等。而在行业端，这个能动手干活的数字员工又能干什么呢？未来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场针对 OpenClaw 的分享会举行。与会人员之一某珠海社群平台负责人黄海林告诉记者，
5: 目前最适合的肯定是跟互联网相关的这种工作，比如说发自媒体账号。上一次这边做分享有50-60个人嘛，然后呢其中有个老师分享了他的那个案例，他用这个小龙虾之后，有一个号最近2天一天已经有20-30个客子了，这个就效果特别明显。
1: 随着 AI 养龙虾的走红，多地也迅速跟进。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就发布了养 AI 龙虾12条，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发布行动计划，沪杭 OpenClaw 等开源 AI 项目落地深耕。记者梳理发现，相关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开源人工智能项目的部署、算力提供，还有数据喂养提供支持，对龙虾的市场化转换、工业化场景应用，以及对相关初创企业的办公场所租金还有人员等提供资金补贴。无锡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卫忠介绍，
6: 我们将全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 AI 赋能、制造业升级。
1: 记者注意到，不少地方的支持政策中都提到了对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支持。而所谓的艺人公司，是指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由个人独立完成产品的研发、运营、销售，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随着 OpenClaw 这类智能体工具的普及，一个人加一台电脑，跑通一家公司，正从概念走向现实。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朱荣生表示，
7: 最近大家所看到的 有一些艺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人的公司，慢慢的出现了，像小龙虾等等这样的智能体出现之后，显然会为这样的公司带来更多的效能，比如降低这个人力的成本，提高工作的效率，使得一个人的公司呢能够在市场里面逐步的成为一个更多的一个现象。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迪补充，
4: 对于产业界，这意味着软件开发的门槛大幅降低，很多企业内部的小需求不再需要昂贵的电子开发，通过智能体编排就能解决，同时这也将催生全新的智能经济体生态。
1: 当然，开源的 AI 龙虾成为创业者新宠的同时，既要养好龙虾，也要做好安全防护。比如从入门的第一步，也就是安装和部署阶段，就要小心二手交易平台上龙虾代安装服务背后的风险。
4: 几十块钱的代装通常只是帮你在云端租一台服务器，这存在巨大的隐形付费陷阱。云端服务器的租金是按小时或流量收费的，那几十块钱只是入场券，后续的费用可能是个无底洞。
1: 其次，成功安装部署龙虾之后，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以及工信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都发布了龙虾相关的安全风险提示，包括提示词注入风险、误操作风险、安全漏洞风险等等。
4: 配置缺陷引发信息泄露，说的是很多人部署智能体时，为了图方便，没有设置密码，或者把访问权限开放给了所有人，这就好比把你家大门敞开，路过的人谁都能进来翻箱倒柜，甚至利用你家的资源，比如你的算力账号去干坏事。
1: 朱荣生说，因为龙虾所需要的授权较高，所以也为那些不熟悉龙虾的人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
7: 他在安装的时候会有一个使用权限的授权，如果是一个对技术了解不是特别多的人，那么他有可能授权过高，你比如说我授权你去帮我买一些东西，但有可能没有授权说这个金额不许超过50，不许超过100，小龙虾帮你买一个东西，可能价格就远高于你的这个预期。
1: 江苏省苏州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布倡议，对于龙虾要客观展示技术能力与局限，不制造焦虑，不鼓吹神话，共同营造务实理性健康的产业发展环境。那么如何安全使用龙虾？专家指出，要坚持最小权限、主动防御、持续审计的原则，避免将 Open Cloud 默认管理端口直接暴露在公网，使用官方最新版本等等。贵州图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勇指出，
8: 尽量是在安全的环境下去使用，最好是独立配置一个环境，把自己想要的一些工具那个集成进来，做一些简单的任务去验证，学习它的思维和方法。
1: 对于行业发展方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迪认为，需要多方合力，政府层面要加强监管与引导，应当加快建立智能体应用的安全标准，比如规定这类工具在出厂时必须设置安全沙箱等等。
4: 企业层面要强化技术与责任意识，应当在模型中内置更严格的权限管理和风控机制，比如涉及资金转账、删除文件等敏感操作时，必须强制人工二次确认，不能让 AI 先载后奏。
0: 好的，感谢记者王义群的报道。刚才的报道中提到呢，不仅受到很多个人用户的青睐，近日随着黑嗨养龙虾走红，全国多地也是迅速跟进发布政策支持 Open Cloud 和艺人公司 OPC 的发展。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地区呢？下面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9: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发布合肥高新区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示范区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推出15条硬核举措，称全方位护航 Open Cloud 等开源 AI 项目落地深耕，致力打造 AI 加超级个体艺人公司新业态标杆，最高予以1000万元资金扶持。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就深圳市龙岗区支持 Open Cloud and OPC 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询意见，其中提出鼓励市场化专业化平台载体推出龙虾服务区，免费提供 Open Cloud 部署服务，符合条件的给予一定补贴等。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发布养 AI 龙虾12条，关于支持 Open Cloud 等开源社区项目与 OPC 社区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鼓励本地云平台设立 Open Cloud 服务区，对提供免费部署与开发工具包的平台给予全额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江苏省常熟市发布，常熟市加快打造 Open Cloud 等开源社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推出13条举措。政策为 Open Cloud 用户提供全流程的免费部署实施与技能培训服务，鼓励市场化专业化平台加入，对服务成效显著、符合认定条件的平台机构给予最高300万元的专项补贴。
0: 目前随着龙虾热度的持续攀升，龙虾安装热在硬件市场也引发了波动，带动相关硬件设备出现了涨价和缺货的现象。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电子世界一家二手设备批发档口前看到，短短20分钟就有5-6波客户前来咨询适配 Open Cloud 安装环境的硬件设备。广东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某二手设备批发商袁文波说，
11: 这两天的话就是主要提升的还是那种盒子比较多吧，就是那种迷你主机，这3-4天的话大概出了有150台左右吧。现在最新款的盒子的话，昨天调货的话到今天的话应该是涨到800到1000块钱了，就是比较夸张的，自己卖完了然后就是找同行调，现在调的同行也没有了。
10: 消费者罗先生说，
12: 我这边是做跨境电商的，然后今天过来是采购电脑盒子的，预判的话可能20-30个吧，起码要逛了好几个市场，基本上都没什么货，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然后他的货也不是很多，而且涨价了。
10: 消费者张女士说，
13: 今天从贵州特意跑过来，就是想买这个装龙虾的主机盒子，跑了好几家店，但是都有缺货这种现象，而且的话呢价格也持续在上涨。
10: 记者走访多家二手批发商得到的回复都是缺货。广东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某二手设备批发商张珊珊说，
14: 半个月之前已经很多人那个了，每天都来找，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找，天天有人来问要迷你主机迷你主机，然后后面就开始找笔记本高配，笔记本高配基本上也找到快没了。
15: 问的人还是挺多的，但关键是没货，之前3天多加价至少要涨1000了。
10: 此外，龙虾热还影响到了 AI 硬件产品整个生态，有不少生产商正积极尝试给产品接入 Open Cloud 这个新大脑，希望用新功能吸引更多消费者。在华强北另一家 AI 硬件产品展示厅，相关负责人广东深圳某 AI 硬件方案解决商黄家纯说，
16: 我们今年开年呢，就看到了我硬件行业的接入龙虾的潮流，像智能终端、AI 眼镜、智能家居、学习机，各种电子消费品都在设备。
10: 养龙虾火爆，关于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也随之而来。官方也是接连发出了关于养龙虾的安全提示，工信部也发布安全提示， Open Cloud 开源 AI 智能体部分实体存在较高安全风险，极易引发网络攻击、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王鑫说，
17: 龙虾它有高权限，它其实同时就具有高隐患，因为它权限越大，能干的活越多，也就带来着如果它干的是坏的事情或者它干错了事情，到来的风险肯定也更高。包括我们像有一些龙虾它要去调用一些工具，然后这工具有可能就是有一些黑客它定向制作的工具，然后龙虾它自己去下载，把这个工具一个恶意工具下载到你本地，然后可能就执行掉了，然后你电脑可能就被黑了。
10: 工信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全治理组副组长张向征说，
18: 一方面是因为可能存在了软件的漏洞，也可能是因为用户的配置不当导致自己的龙虾暴露在了公网上，别人也可以访问，还有一部分是用户主动的把自己的龙虾分享到了有些群里面，比如说被人恶意用一些诱导提问，可能导致了个人信息的一些泄露。
0: 龙虾好用，但也确实存在着安全风险隐患。龙虾的热度是否有可持续性呢？它又是否重新定义了下一代 AI 智能体的核心能力呢？我们来听北京邮电大学人际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的分析。
19: 我认为啊，这个短期的热度可能会回落，但是长期的趋势呢，是不可逆的。如果这个 Open Cloud 仅停留在这个玩具或者极客的工具层面， 缺乏这个企业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它的热度呢会随着新鲜感消退不断的下降。但是如果它能借此这个契机呢，建立起这个生态的标准，解决安全的痛点，那么它所代表的执行型的这个 AI 的方向将具有极强的这个生命力。未来的竞争不在于谁先能够做出 demo， 而是在于谁能构建出安全、可靠、可规模化的执行框架。 OpenCloud 啊，它标志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从这个聊天啊走向了执行，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重新定义了这种方向啊，包括了感知、规划、行动、反馈这种闭环的能力，成了这个新的这个方向和标杆。对下一代的迭代呢，将聚焦于三个关键维度。首先呢是这个复杂任务的拆解和这个长程规划的能力，就是当前的 agent 啊，多擅长的单步的或者短系列的任务，需要这个未来的 AI 能够理解模糊的指令，自主的拆解步骤，并在这个执行受阻的时候啊，能够自我修正，而不是这个直接的报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多模态的交互和环境的适应力，不仅是操作的文本和代码，还要看懂这个屏幕的这个界面，听懂语音的指令，适应不同的这操作系统和软件界面，实现真正的跨平台的通用。第三个呢，就是基于个性化的进化。智能体呢，需要拥有长期的记忆，记住用户的习惯、偏好和历史的操作，从而呢，越用越懂你，从这个通用工具进化为专属的个性化的数字员工。
0: 龙虾 OpenCloud 它能够自主的操作系统、访问文件，包括控制设备。那针对这类具备实际执行能力的 AI 智能体，目前其实没有明确的行业安全规范，一旦被恶意利用，可能会对消费者带来数据泄露、财产损失等问题。那么行业如何去建立一个事前防控、事中监管和社会追责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监管机制呢？北京邮电大学人际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给出了相关建议。
19: 就是具备这个执行权的人工智能体啊，它的风险等级要远高于生成式的 AI。 建立全链条的安全机制呢，对这个政府和对这个企业，甚至包括个人都刻不容缓。首先呢是这个事前要防控，就是强制性的要使用这个沙盒的运行，就是说所有执行型的这个 AI 呢，必须在隔离的沙箱的环境中运行，严禁直接获取宿主机的这个最高权限。第二个呢，就是显示的授权的机制，对于这个敏感的操作，像转账啊、删除文件啊、发送邮件啊，必须引入这个人类在环，就是人在环的这种确认机制，不能全部由 AI 自动执行。还有一个就是代码的审计和签名，开源模型和插件呢，应建立这个数字的签名机制，确保来源的可信性、可靠性，防止恶意的篡改。这是事前防控。这个事中监管呢，涉及到这个实时的行为审计，一定要建立这个 AI 的操作的日志系统，这个实时的监控，这个调用 API 的就是接口的这种频率、类型和数据的流向，还有一个异常的容忍机制。一旦检测到了 AI 的行为偏离预设的轨道吧，系统应该立即阻断并报警。对于这个事后的追责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全链路的留痕，利用区块链或不可篡改的这个日志技术呢，要记录 AI 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确保可追溯性、可追责性。明确的这个，还有一个叫明确这个责任的主体，法律上呢需要明确。若是这个模型的缺陷导致的事故，开发者要担责；若是用户违规配置，用户要担责；若是被黑客利用，则追究这个攻击者的责任。同时呢，要推动建立 AI 的责任险，分散社会的风险。
0: 那么普通用户使用龙虾要注意什么？如何来降低使用风险？我们再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智能法研究院院长、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专家张林涵和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专家王鑫的分析。
20: 那么现在对于部署龙虾呢，和自己已有的 经常常用的个人设备呢去进行一个隔离的分开的部署，这样不过多的把个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权限和文件处理的权限以及账户的权限交出去。第二点，

0: 具体在让它龙虾在进行相关的一些任务操作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给它配上相关的一些安全的工具，然后类似于一些龙虾卫士。龙虾卫士就相当于是一个安全监工，去让这个龙虾在干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数字人在看它龙虾有没有在做一些恶意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它会第一时间的阻止掉，并且会通知到它的主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行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日本以南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0: 2.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听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玉然你好。
4: 你好。
3: 最早我们谈到的是你当时在河北是放弃了自己服装行业的这么一个事业，来到了海南。从你的话当中，我觉得我能听出来你对运动也是有一定兴趣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把你的兴趣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在了运动事业上，还是说你也在兼顾你原本的这个事业？
4: 我现在只做这一块儿。
3: 嗯，
4: 我发现我没有精力，就是我必须去专注某一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夫妻两个专注的都是在这一块儿。
3: 那你本人现在对于运动有自己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吗？你从事哪一项运动呢？
4: 我们也有成人训练，我们的成人训练也是我们在这边陪读的妈妈们，因为尤其成人训练它更需要一些环境，大家要在一起，因为大家在这边陪读都是从全国各地的过来，然后有的妈妈们就是专职陪读，就孩子上学后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后有的人来到这边以后反而长肉长得就很快。哎，那我们就练嘛。啊，还是我爱人带着练。
3: 嗯，
4: 我是被练的那个学生。
3: 你觉得自己的心态和之前没来海南之前，没有从事运动之前变化大吗？
4: 挺大的。其实包括来海南后我也会有这种焦虑。那会儿我刚生完老二，老大也还小。那会儿我家里人他们在这边生活就不太习惯。那只有我自己带。我们那会儿住在海口的西海岸，西海岸是新区，你出行包括你找阿姨你买菜都不方便，就这些事情你全靠自己来，其实很累，那自己那会儿也是蛮焦虑的，但是好像也焦虑着，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着。包括孩子大了以后，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孩子成长中的你需要操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有焦虑。
3: 对，人还是要动起来。
4: 哎，是的，
3: 尽可能的动起来。嗯，
4: 哎，我那个精气神啊，那个状态啊，我就感觉你就会有很多正反馈。
3: 嗯，
4: 对，就感觉更愿意去坚持。
3: 这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创业这些年有没有孩子们的变化让你特别感动，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是值了？
4: 特别深刻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是双胞胎又是早产，这个孩子她先天性的身体能力她比同龄就偏要弱的，他那会儿应该有3岁多，奶奶带过来，因为当时那个孩子3岁多，他走路都还是飘的，整个身体他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帮助很大，就很浪费孩子的时间和钱。然后我爱人就教了这个奶奶几个动作，说你就带着孩子在家爬， 这个孩子他也爬的也的确少。敬佩的是这个老人，这个奶奶，这个奶奶今年有70多岁了。他听了以后就每天带着孩子在小区的那个，一般小区都有那种篮球场嘛哈，带着孩子在那边去爬，除了刮风下雨没有断过，就因为海南这种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嘛。孩子又在家这样练了一年，然后第二年孩子来，你能看到孩子那个根就像树一样，他就稳了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就她这几年就一直在这里练，一开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上班课。但这个孩子他属于特别敏感，就是稍微有小朋友对他有肢体上的这种碰触，他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他就会哭。对，因为这个孩子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就是。那后来我们就商量了，给这个孩子就上一对一的私教课。那在这个6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你每一秒教练都会关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和你的情绪。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命状态，他到了学校，他敢去参加学校的体育课，学校不还有那种一般运动会嘛，就是。
5: 啊，对，
4: 啊，这个孩子也可以去融入了运动会里面。
5: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宋这样一个天生体能比较弱的孩子到你们运动中心的话，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更艰巨的责任吧。
4: 是的，
5: 是，如果你们真的一旦去决定接收他了，你们肯定也是希望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
4: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当时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也是路过我们这里，然后来看一下，他要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我就问他做什么样的检查，他说孩子可能有自闭症。一个小男孩那会儿都已经上幼儿园，应该有4岁多5岁了，就是他就说学校的老师就观察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合群的情况，而且他有时候会不跟别人交流，他不跟别人玩，就等等的一些的这样的类似于情况。到了我们那个，哎，他也会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从他的眼神能看出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对那个灯光啊，或者对那种数字啊，对那种电子的东西他非常的好奇。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是非常焦虑的，那个焦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有的时候去医院做了这样的检查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虑，
5: 有心理负担。
4: 对，我说 我看过很多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我说我也见过自闭症的孩子，我说这个孩子他绝对没有，但是当妈的总是不放心。去医院做了这个测试，然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没有自闭症，然后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让孩子在这里运动。他一开始不怎么说话，他们在做完一项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提问他们，我就说3+4等于几啊，什么5+6等于几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给他们玩这种游戏啊。我就发现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他算的特别快。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这个孩子在数字方面特别敏感，你要去观察他，他一定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敢说他有哪方面的天赋，但这一定是他的优势。
5: 通过听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我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像家人，因为可能对孩子的距离特别近嘛，是太亲近了，你有可能看不见很多东西，你往往照顾到的只是孩子的衣食住行。哎呀，不要穿少了呀，不要那个太累了呀，要吃饱啊，等等，睡好啊，就可能就觉得我把这孩子照顾得很好了。
4: 对，
5: 但从、
4: 而且我们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我们不允许孩子有一点点的跟普通的孩子啊，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哪怕有点我们都会接受不了，我们都会超级就会陷在里面，就会。
5: 对，而且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成长。就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让孩子们有机缘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哪怕就是去一个运动场馆，去跟其他人互动，去看，哎，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我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探索。
4: 是的，是的。我们这几年就是观察好多孩子在心理上面就是打开了很多，有的家长就想让孩子外向一点。
5: 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很多家长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人的眼里啊，真是活泼可爱，非常愿意互动啊，积极阳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内敛它就不是一件好事。
4: 对，
5: 这不是绝对的。
4: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自己养两个孩子，也学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关于性格方面的。
5: 嗯，

0: 我原来学是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会通过这些去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比较，或者说孩子有些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候，或者说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做这种更深入的这种沟通。我就希望更多的去了解孩子，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他。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3: 我觉得你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源于自己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观察，和自己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然后延展到，哎，我能为更多的孩子做些什么。最早你跟我提到说你们去搬到这个澄迈县，然后在那里去创业也好，其实也是最初的是源于陪读嘛，哎，你们是当地陪读家长之一，感觉是顺便创了个业啊。
0: 但是我们也是已经是扎根在海南的这个岛民了，等于是已经在这边生活十几年了，我们早就已经定居这边了，也没有打算再回去。我们要么在海口，我们要么在澄迈嘛，肯定就是在这个两个地方去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活。
3: 就是作为新海南人，你觉得在海南生活创业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话题如果静下来，其实感悟还挺深的。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嘛，大家要么就看一个风口，大环境什么好做，大家就会去做什么。像我们这两年沉淀下来以后，包括我跟我爱人也会经常聊，就是还是回到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热爱什么，你能沉下心来做什么。因为创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焦虑就是，包括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不被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慢慢也会把它接纳，然后慢慢去放下，慢慢继续往前走。
3: 这个困难从最开始，我问你是在创业初期啊，那可能是我聊过的很多创业的朋友们是在初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包括最大的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然后还有一个启动，我如何招到这个，比如说像你们开办这个生源从哪里来，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去盈利嘛，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从开始我们就聊到你们这些东西，好像对你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也不会让你们特别焦虑，但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了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才是真正很难熬的时候？那种不被理解是什么呢？
0: 不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不被孩子理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就做什么就会好像一头扎到里面，就是那你陪伴孩子这个时间，那就是会分出来，
3: 不被自己的孩子理解。
0: 尤其是我那个小女儿，她那会儿还小，她有一次哭了，一开始她也不说，后来她就哭着说，因为是她爸爸给他们上课嘛，她就说爸爸在课上鼓励表扬了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爸爸感觉对他的鼓励表扬少。他那会儿也就二三年级吧，他现在大了，现在初一了，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他那会儿小，他就觉得爸爸以前是他自己的
3: 爸爸，
0: 但是在课堂上那爸爸就要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女儿那会儿就很失落，就哭。当时哎呀，我面对他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也是挺难过的，当时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点。
3: 第一次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
0: 对，第一次意识到。我后面跟很多就是我们同行业的朋友去聊，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你是孩子们放学后或假期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孩子放学后和假期，你正是也是自己的孩子需要陪伴的时间。
3: 对。
0: 最早的时候就想着，那我的小女儿也是泡在这里长大的，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课。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0: 如说周末我们要一天都有课，那我的女儿也不可能一天都在上课。比如她把她的课上完，那她就要面临着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去陪伴她。在这个点上，我挺觉得愧疚的。
1: 那可能真的是，如果孩子大一点还好，小的话，换做我自己去想的话，就可能原来这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在某种场合下，他们突然好像不再关心我了。我的在他们心中的优先等级就往后排了，
0: 对，
1: 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对他们更重要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觉得，但是你没有办法。我跟我很多朋友就讲，就是你做事业，你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不可能说我这个馆，我这个店，我这个事业我开了一年了，我发现哎呀，在这个事上这个点上不合适，我要关门，不可以的，就是。
1: 所有你做的事情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最疏于陪伴的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不是说你轻易跟他说道理，尤其是小孩子他就能懂的，
0: 是的，
1: 还是要家长亲力亲为去做些什么。
0: 是的，就是后面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多腾出来一些去给他，去陪伴他。我爱人他的时间就会基本上99%都会放在去陪伴去陪伴那边的孩子，只有取舍。就是
1: 现在你们是有经验了，可能会对现在想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因为我之前刚刚采访了一个做语言培训这么一个创业者，他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把所有的爱和精力基本上都给了别人的孩子，回到家可能都是后半夜了，孩子们都睡觉了，他就会觉得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做的这一切其实很多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他的未来铺路，但是我却在他的现在缺席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但是我觉得通过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故事啊，包括你自己和孩子的故事，我是觉得你所选的这一条路，就像说的开工没有回头箭，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可能还是要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因为你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你们。
0: 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孩子，你也是看着他从小不点儿开始，现在到了3-4年级，有的孩子从2-3年级现在都到了初中初一初二，你是看着他们这一路成长的，你每次去翻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视频，你都会流眼泪的，就那种感觉。
1: 都说别人的孩子，但确实这些孩子是在你眼中慢慢成长的。
0: 是的，他们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1: 也是有感情的，
0: 非常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个特殊点是我们跟很多孩子很多家长我们都成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哪怕就是节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着大家一起去玩，就孩子们也都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真的是双向的，他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包括我的女儿，她在这里她虽然也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一部分的陪伴和关注，但是她得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1: 我还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语言培训啊，还是运动培训啊，只要是跟孩子们相关，最后这个创业者本人都会成为一个孩子心理学方面的，可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育。就像你说你自学了很多嘛，
0: 你如果没有从事这样一类型的行业，你只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你也只有带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从事这个行业，我们是带着几百个孩子，你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你会看不同性格的孩子，然后很多孩子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就从可以从很多视角上去观察到孩子的很多面，就会从很多角度你能够理解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接纳他的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做父母的我们总是太不自觉的会带有各种期待，但是你看其他的孩子，你是没有那个期待和那个完美的要求的，你只是在观察，作为一个观察者去观察这个孩子。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原来上课都非常好，她有两次上课我都遇到了，她就哭。哎，我就问她妈妈她是怎么回事，她妈妈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她是不想来上课呢，就是啊，因为她会有这样的起伏的阶段，她会有一些情绪。我就问这个小姑娘，她是今年是2年级的上学期，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想来运动吗？他说不是。那我说你是在学校跟小朋友发生矛盾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哭啊？他说妈妈说 不要我了。
1: 他怎么会有这个？
0: 对，我说那个不会啊，我妈妈不会不要你的。就是妈妈在他调皮的时候，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的时候，
1: 说了这一句，
0: 妈妈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那段时间他并不是说不想上课，他是怕他上课的时候妈妈走了不要他了，不来接他。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聊这个，他妈妈就回忆，他妈妈就突然想到，他说有一次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孩子就哭得红不下来，妈妈就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就对这孩子就记住了
1: 、
0: 对，他在学校他也是焦虑的，他就怕妈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妈妈不要他了，妈妈不来接他了。那妈妈那段时间，那我们就商量了，这段时间孩子上课
1: 尽量陪着嘛，陪在现场。
0: 对，我们就陪伴，让孩子他再找回到那个安全感。就是
1: 孩子肯定跟最亲近的人很难启齿很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可能自己的妈妈会在自己特别调皮或怎样的时候会抛下自己，他更不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可能这个时候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一个可以让他自己去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我们发现就是运动的场馆它跟其他的学科类的这种培训不一样，因为运动一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们就像那个刚被放出笼子的那个鸟一样，就来了以后上窜下跳。我们的场馆也大，就像个游乐场一样，所以他们每次来了以后，我们就要紧紧的盯着他们，你都不知道他要去爬到哪里去。就是，但是这是孩子他释放的
1: 天性，
0: 天性，我们又想让他们去释放，你只能是提醒他们。其实很多孩子们跟我们聊的天呢，他们在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聊过，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很放松。有的孩子就跟我们一起好几年了，他们就像每天放学后回自己家一样来这里，他就在这里很有安全感。
1: 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你来说啊，我觉得听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比较理想的了，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是梦想吗？
0: 我也有我之前就做服装的这种生意嘛，就是啊，跟服装这种相关的也做了很多年。我就发现我闲下来以后，我还是对这种服装啊对这种美学的这种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各种的博主然后去分享很多这种，不管是关于这种空间美学呀，什么茶的美学呀，还有这种服装的这种美学呀，我就挺喜欢去看的。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深耕一下，就是我感兴趣的这个点，那我也想在这个点上我能做点什么，
1: 成全自己的梦想。
0: 对，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我到底去细分到哪一块去做，我也跟我的朋友们经常去聊，但是现在也都还没有聊出来。但是我觉得好像心里边还是有那个火苗的。
1: 那就不要让它熄灭，我觉得你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会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
0: 我觉得开这个运动馆，我是在帮我老公去找到他自己，然后也再去帮他圆他的梦想。我老公经常说他感觉我是来成就他的，走到人生下半场也都40+的这个年龄，好像越是这样的经过岁月的这种历练和沉淀，好像慢慢越去听从你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声音，去找到那个点才是让你最能够安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1: 我非常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人虽然是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舍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选择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我觉得你一开始从事的那个事业一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会让你难舍难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当中有一个契机会让你重新把它找回来，成全一次自己。好的，非常感谢玉然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从创业初心到陪伴孩子成长，从克服困难到扎根海南，我们也看到了一份有温度的事业。也祝愿玉然在海南继续用这个运动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再次感谢玉然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1: 依然再见。
0: 好，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ebai di?
2: Enjang dai, sebai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怎么你干嘛呢
2: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303.29%。

0: 2吨，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33 万家，获贷率为 50.4%。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 2.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海南不仅是热带风情圣地，也是著名的侨乡，在文昌、琼海、万宁等地至今保留着许多中西合璧的侨乡老宅，这些建筑记录着先辈当年远赴南洋打拼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长期关注海南本土文化，用镜头发现并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化角落。本期节目，我们就跟着高小小去老宅里找一找南洋的影子，聊聊这些老房子的故事，也去听一听他创作中的温情点滴。接下来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8: 你好。
7: 小小，很多关注你的朋友都知道，你和你的团队长期深耕在海南本土内容，从华侨文化到黎苗文化，就是黎族和苗族文化，目前已经制作了好几百期的这个视频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先从华侨文化聊起。首先想问问你，就是最开始决定聚焦华侨文化这个方向，是出于什么样的初心或者说是观察呢？
8: 好的，我是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来海南做自媒体的。因为我本身是传统媒体，做的是主持人，然后我就想着去做一些与海南本土文化相关的，又同时能够在互联网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些视频。当时我们选择的赛道其实是没有定下来，我们当时想做美食，但是尝试了一期之后发现好像我的风格不太适合，然后我们就很偶然的原因嘛，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关于海南的火山文化，包括海瑞的文化，没想到这个视频一下就爆了。然后当时我们大概就确定说，如果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海南的历史文化，就是展开来讲，深度讲，反而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我们就渐渐地奠定了自己的基调，就是做一名文旅博主。而华侨文化这个真的是特别偶然，因为我们刚开始刚来，我们对海南的了解就可以说是皮毛嘛，从最开始的美食包括风景去入手，然后

0: 走着走着发现，其实海南有非常多的这个南洋元素，啊，包括骑楼老街，还有海南的老坝茶，还有一些南洋的美食。那我们当时就在想，哎，为什么海南会有这么多南洋风格的内容呢？那我们就走着走着就发现了，哎，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做这一块的这个华侨的内容。我们也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渐渐发现了这种不经意间遇见的风景。所以说，我们其实把我们的历史文化，又扩散到红色的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啊，包括农业产业，还有华侨文化，其实都是渐渐累积的一个过程。你像南洋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嘛，不光有美食、老宅，还有一些民俗风情。那么华侨文化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个故事给展开来说说，就到了海南文昌的铺前老街，然后先去拍这些骑楼老街的建筑，然后就非常好奇这些老街是怎么来的啊，谁建的？后来就发现，其实它是100多年前海南的华侨下南洋之后，从最苦最累的活做起，在那个南洋，一般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新马泰、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嘛。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去那边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下南洋。当时那个船啊，就是漂洋过海过去，其实能存活下来的人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更何况在那边工作还能够发家致富的，就是少之又少。但是他们就是发家之后，没有说一定要留在南洋啊，对家乡就完全割舍了。他们反而是想着回到家乡，然后把赚来的钱都运回家乡，然后盖房子、盖学校、修祠堂、铺路，反而是助力家乡的发展。而且他们还带回了咖啡啊、胡椒啊、可可，包括彩色的这些窗玻璃、花地砖。其实我感觉到他们其实对故乡有一种很深的眷恋，就包括他们建了这个老宅之后，时刻还会回来，就是去聚会。而且他们当时在国外几乎都会教他们的孩子去学习中文，有的还会说海南话。所以到现在，就是乔二代、乔三代，他们甚至都会说海南话。我觉得华侨跟海南的这种感情连接，不是一代人，是两代、三代，甚至是世世代代。他们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的根在哪里，包括他们也要时刻去建设家乡。就即使到现在嘛，每年文昌他也举办这个南洋文化节嘛，然后华侨也会回来，经常也举办论坛，助力了这个经济发展。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块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渐渐的越学越多，然后越累积越多，然后就越做越多，渐渐就成了一个南洋文化的一部分了。
1: 听你一说，我觉得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华侨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藏在建筑里、味道里、生活里，甚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里。那么在这些载体中，侨乡老宅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所以在你以往拍摄华侨文化相关内容的经历里，侨乡老宅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其实老宅的印象，首先第一点就大家会非常震惊，哇，原来海南有这么多荒废的老宅。因为有很多老宅，像比如说福家宅这个宅子，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宏大。然后再加上那种岁月的斑驳啊，包括树根有穿墙而过，然后再飘落的瓦片等等，这一系列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原来在100多年前就有人建了这么大的宅子，然后还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遗产。当然，现在其实已经有修缮了，修缮之后是作为一个故居给大家展览的。然后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包括蔡家宅等等，修的也非常漂亮，它是属于修旧如旧的嘛。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老宅背后，肯定有它主人留下来的割舍不断的一些情谊。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拍了不少的老宅，像文昌的傅家宅、韩家宅、欧村的林家宅，还有琼海的蔡家宅、卢家宅。就是这些宅子里面，他们会有相应的守宅人。这些人其实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感动的故事，他会好好的、精心的去布置这些房间的装饰，比如说他们的老照片，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是谁，这个主人世世代代留下的儿孙，哪怕是在马来西亚的，或者是新加坡的，他们会回来之后每年的聚会，包括生日啊这种很简单的生活，都会把它打印出来，就贴在墙上。这种陈设让我觉得就特别温馨，好像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随时会回来一样。然后我们作为游客去参观，就觉得这个南洋的往事就是像这种生活化的铺展开来，然后我们一下子就能 get 到他的那种不一样的情愫哈。因为我们其实我老家是安徽的，我很少能够在一个参观的景点里看到有这么多南洋的元素，不光是因为他们的穿着啊，他们的服饰，还有说话的方式。 就当时我记得我是在琼海拍了《卢家宅》，当时有一位郭安娘老奶奶，她的年纪非常大了，然后我就是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她还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嘛。
1: 嗯，
0: 她是一名印尼归侨，然后她当时是那个宅子的主人的夫人，就是她夫妻两个人，然后在很早之前上世纪五十年代结了婚之后啊，就回到了海南。他们当时是在北京学习啊，学习的时候相恋的，在1958年的时候结婚没多久，两个人就回到了家乡，然后带着非常多的这个画图啊，还带着这个著名的建筑师回来画图做材料还有款式，把他就喜欢的这种南洋的风格的建筑方式完完全全的就带回来了，然后把这个房子建的也是坐北朝南，就完全符合海南的这种风格，然后让人觉得也特别的漂亮。然后他们两个当时回来了之后就是留在了琼海的留客村嘛，当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扎根，后来就先生就先走了，就是我当时去拍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先生就在前一两年就离去了，可见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守到60多年。我当时对于这个奶奶的概念就是她人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她会说海南话，她本身她是在印尼雅加达，就是她长大出生在那里，后来在北京学习，其实应该说她的普通话非常好，她去说海南话应该说没什么根基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她的海南话说得非常好，跟本地人也能够这个热情的
1: 无障碍的沟通，
0: 对对对，无障碍沟通，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她。然后我拍摄的过程当中感觉到那种温馨，我虽然是一个游客，但我明显的感觉到那种交融的感觉，他很欢迎每一个人都去啊，也一点都不排外，就是他很热情的去和你分享他的故事，每一张照片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就情到深处的时候奶奶也会流下眼泪。当时我真的大为震撼，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做一件事他很容易，但是如果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做同一件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个空宅子啊，而且是在村里啊，难道说奶奶在大城市生活这么久，难道她不怀念吗？但是她的这种愿意在一个地方，就有一种感觉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哈，她真的就是留在了这个留客村，留客村真的把她留下来了，然后她就一直几十年如一日的守着这个宅子，我觉得她是非常坚韧的，也是令人敬佩的，她守住了对家人的承诺，她也守住了海南的这种文化遗产，我觉得是真的令人非常敬佩，也值得学习。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侨乡老宅里不仅有人情和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细看的建筑细节。其实很多人对侨乡老宅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老房子的表面啊。那小小，你在筹备这个选题的时候应该也是做了不少前期调研吧，比如这些老宅的建筑风格里面藏着哪些南洋元素还有本土特色的融合，那调研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让你特别惊喜的细节呢？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前期一般都会做调研，我们所有的内容就关于这个历史文化建筑的都会先去找资料，包括书籍啊，还有网上查阅啊，或者一些论文资料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要去找后人聊天，然后把这些老宅的故事用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去叙述的话，我们也要去确认一些真伪嘛，然后去查证，其实有后人的话我们都会先联系后人的，因为也要获得允许，如果他是公开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拍，如果说他有后人在看管的话我们会先确认能不能拍，当时如果确认了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们说，哎，这个宅子我们家可以拍哦，你可以过来，他们有的其实会主动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去之后呢会先跟他们确认这些信息，然后慢慢的去找一些故事把它给拼凑起来。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文昌桂文镇拍欧村的那个林家宅，当时那个宅子它是旅澳华侨林帆出资的建的一个房子，当时他的次子林明渊回乡修建的，据说其实花了很多钱，而且他那个船当时海南人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他们建房子那个钱都是用船拉回来的，然后前前后后其实盖了3年，到现在有90多年了嘛。那我们当时一进到那个门就可以看到这个双桂地这个三个字，这个双桂地是清末的榜眼朱汝珍题写的堂号啊。那个双桂地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头了，就是像林家嘛， 林家祖上在这个唐代和宋代都出过九穆，就是九个儿子都当上刺史，全中了进士。古人讲蟾宫折桂，所以说双桂就成了他们一脉的堂号，寓意科第连绵。这种把家族功名刻在门楣上的做法，其实在海南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以林家为主。不光他是在这个文昌的欧村林家寨，他其实在惠文他有个十八行村，他们也是姓林的，他们还会有个九穆重光等等，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堂号和他们祖先留下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给表现出来。其实当时他们的那个房子建好了之后呢，就很漂亮。其实像欧村的林家寨，我们当时去看了，他那个房子应该有两三层吧，两层多一点，然后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一个房子，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这个雕花栏杆其实保存的都很好，我们能走上楼哈、啊，就说明它这个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然后在上面看的这个风景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房屋前后它有那个精致的雕花，包括这个灰塑花纹。这个门前呢，这个叫围墙上面还开了两个大圆窗，中间还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喜字。周围它的雕塑像什么蝙蝠啊、菊花、娃娃鱼，还有草龙、石榴、蟠桃，这些都是文昌本地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叫灰塑的一种建筑风格。灰塑其实像两广和福建它都是有的嘛，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它是属于我们的非遗一种，它把这个特殊的材料做成五颜六色的，给它裱花一样，然后雕刻在门楣上，它有不同的喜字，比如说这个花鸟啊，比如说那个蟾宫折桂啊，或者是幸福吉祥啊之类的，都会把它给表现出来。尤其是他们的建筑方面，所以我说海南人他其实建房非常有讲究，不光说要讲究这个设计，还要讲究里面的寓意等等，就大家住在里面就特别的欣慰，然后又舒适的感觉，还有审美。对，
1: 所以当你第一次踏入这样的宅子，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就是大家一般见到宅子，尤其是空的，会本能的害怕。但是我们到那个宅子，我们一般都会先看一遍整个的这个格局，然后我们再深入其中看一下它的这个建筑和装饰，再和人性聊天，我们会觉得非常喜欢。就是这种强烈的南洋的风格，还有它本身人物所带来的情绪，让我们很震撼，就特别想了解为什么他会建了这么大的宅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又给子孙留下了这么多，他明明可以在南洋过得很舒适，为什么要回海南，然后还搞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文化遗产在这里，因为建筑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嘛。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件事，然后他们本身又有哪些人物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就特别有好奇心，然后特别勾起我们的这种欲望，就特别想跟他们交流，就有这种感觉。
1: 这些老宅之所以珍贵，不只是因为建筑和工艺，更因为背后一个个真实的人还有故事。其实侨乡老宅的核心是人和乡愁，那你之前也说过希望用真实的故事来打动受众，那么在前期对接老宅守护者华侨后裔这些拍摄对象时，你是怎么去建立信任让他们愿意来分享的？有没有遇到过沟通难题呢？
0: 好的，其实华侨们他们是非常乐意分享的。就我们海南这块的华侨，它有几个分区，一个是在海南文昌啊，一个是在琼海，还有一个是在万宁和兴隆。你像华侨，他其实大部分都会说普通话，而且他的海南话也说得很好。虽然说我不会说海南话，但是我现在其实为了融入他们，也渐渐的在学一些海南话，然后他们的这个语言交流其实障碍是不大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华侨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位老华侨，他说其实华侨特别爱凑热闹，特别喜欢分享，对，他很乐意和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到了兴隆之后，不光能吃美食，他们还愿意带着人跳舞，就是载歌载舞。
1: 跳什么舞啊？
0: 他们是跳的那个印尼舞蹈。
1: 哦，跳印尼舞蹈。
0: 就跳的那种伴随着这个印尼的舞蹈，大家载歌载舞，因为他们吃完饭之后都会围着桌子呀，或者男女老少一起唱，不管是表达爱情的也好，是表达欢乐等等，各种都有，就好像是那种丛林舞蹈一样。对对对，而且像这个兴隆嘛，在兴隆的那个巴黎村，他们其实每天都会有表演，有专门的老师就在那里表演，就是华侨们特别乐意去分享自己生活故事的同时，又和大家一起跳舞，教你跳舞。他甚至说，哎，你这个舞蹈功底不错，什么时候过来跟我学一下？
1: 有人这样邀请过你哈？
0: 对对对，就非常热情。所以我说他们的这个底色吧，就是热情的，是淳朴的，是开放的，所以就注定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非常顺利的。 就很多的这个老宅的守护人，包括后代，其实看到我们发的内容，其实他在互联网上流量啊各方面，包括口碑啊评论也非常好嘛。
1: 嗯，
0: 他们其实就会想着，要不然能不能让我也过去拍一拍他们的家乡的故事，因为真的华侨都特别乐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当时就会提前沟通好。当然如果说遇到的完全不认识的又不知道怎么去沟通的人，那我们就求助我们当地的一些文旅部门啊、宣传部门，包括统战部门等等，因为他们一直在做华侨的工作嘛。
1: 嗯，
0: 而且每年像华侨有参加活动的话，有一些外地的华侨回来之后呢，他们也会主动的联系我们，可以去拍摄一些采访，那其实也给了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沟通啊包括这些拍摄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们会非常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一直也在讲海南故事，主要是宣传正能量，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把家族故事讲出去的这种真诚，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其实真诚是彼此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去讲南洋乡愁，我们其实觉得它是一代华侨对故乡的那片就是土地的这种眷恋，其实这种思念它是在后代的血脉里也有延续，它这种两种情感其实交织在一起的，那我们做这件事就会顺利很多。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文昌富宅村的韩家宅。
1: 韩家宅，
0: 当时这个宅子的主人叫韩清准，他十几岁的时候就从文昌去泰国谋生，而且非常的聪明，能吃苦，据说还很帅。后来呢对，就是很帅，就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公认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文昌人有很多这个下南洋的人，其实他们很帅也是他们的这个资本吧。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对，后来就被一位当地的富商的女儿给相中了，然后就成了家，在岳父的资助之下，他就创办了火炬厂，成为了名震一方的实业家。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海南人而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回到家乡，赚了钱发了家，一定要回乡光宗耀祖。
1: 嗯，
0: 所以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回到家乡，就修了一座老宅子啊，光耀门楣，也打算啊在这里安度晚年，还专门请了泰国的这个设计师回来去建造这个房子，一砖一瓦，包括这个水绘彩绘的颜料都是用船拉回来的，可以说就是完全复制南洋的一种原材料，然后或者风格和本地海南的这种建筑风格进行了一个融合，花了2年时间，就是。完全建好之后，但是还没来得及搬进去，当时因为原因1938年战争爆发了，
1: 正是抗战时期。
0: 对对对，他就不得已就回到了南洋，然后就再没有回来，当时他其实留了一个原配夫人在家里看守家业。其实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故事点是站着原配夫人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因为文昌在当时呢，因为这个下南洋的这个事情，就导致其实有很多妇女会留守家乡照顾儿童和老人。
1: 嗯，
0: 那么他们其实一别很多年，有一些可能会在外面会再找一房，这样的话呢，他们有的就留守家乡，有的就可能就是一夫两妻或者一夫多妻，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有的。
1: 嗯，
0: 那么就导致有很多独守空房的女人，这样的一个故事也会被大家给知道。我们当时讲的这个韩家宅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女主人云氏，她就是一个独守空房守候丈夫归来的这种心情，再加上那天其实下了大雨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氛围就烘托的无比的
1: 很沉重啊。
0: 就获得了大家的这个同情，就是大家都觉得原配妻子其实付出了很多，但也有人会觉得像华侨他独在异乡，有很多时候他要去发家也会有他的难处。
1: 嗯，
0: 然后但是他就算发了家还想着回乡去建设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宅子它拥有很多故事，也拥有很多我们可以用辩证法的这个角度去看，就是大家去看这件事它就是很丰富，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视角。嗯，所以宅子本身虽然是空的，但是宅子里的人的故事却值得我们反复的去熟知，去推敲，去感受等等，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点吧。我们看到的除了文昌女人的坚韧，同时还有华侨的家国情怀，那这两者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华侨的成功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嘛，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看守这个老宅，他的后人就是他的孙子还在看守，而且像前几年台风把房子打倒了，他们一直在修建，最近还在跟我分享这个房子在修建的事情，时时跟我更新他们修建的进度等等。
1: 嗯，
0: 就是对对对，他们的子孙其实对于他们的宅子的守候是非常 就是一直很执着于去把这个宅子就是守护好，就他们仿佛对，仿佛他们真的是得到了祖上的这种祖训，就是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祖上说了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把我们的故事

0: 铺路，捐建学校和医院。那现在其实韩家后人是遍布世界各地，他每年也会回来祭祖看望老宅。所以说到现在呢，泰国的后人仍然在尽力的看守维护这座老宅。那其实像去年那个台风造成损坏，他们现在也在修缮。所以我觉得这个南洋乡土就是他们最真挚的样貌了。
1: 嗯，谢谢小小。这些侨乡老宅藏着华侨的奋斗、坚守与乡愁，也藏着中外文化融合的细节。那么，有关更多侨乡老宅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日本以南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日本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

0: 想象，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侨乡老宅的故事。之前我们跟着视频博主高小小走进了海南的文昌、琼海和万宁等地，探访了那里的侨乡老宅，也听到了老房子背后先辈奋斗和想家的故事。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小小将和我们分享侨乡老宅主题的创作心得与文案背后的心意，也会聊聊拍摄途中遇到的暖心村民、华侨后裔，以及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接下来我们有请高小小。你好，小小。
7: 你好。
6: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小小一起走进侨乡老宅，感受了建筑里的南洋风情与历史故事。而好的故事其实除了画面，还需要温暖的文字来讲述哈。那小小，我知道你的视频文案还有镜头语言都很有感染力，能让观众跟着走进故事。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你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文案创作片段和我们分享吗？
7: 好的。像我们去拍老宅，首先去给大家会呈现一个外观，就首先看这个房子有多大，对不对？然后它的外观和格局，因为中国人对于房子，他首先会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就是建筑风格他会特别留意。然后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拍一下它整体的风格，就是中式和南洋风格的一个结合。那其实大家很明显就看出来它是一个有南洋风情的华侨老宅，那这一点呢会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其次我们也会特意拍一些墙啊，包括一些野花野草啊，就是整个岁月的痕迹也会给大家展现出来。所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外在表现的一种静态的，就是我们外观的大家可以很直观感受到的格局啊，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的装饰啊，他们有的像板凳啊、椅子，其实都是很讲究的，有那种方方正正的，像八仙桌一样的，还有他们的那个上面啊，会挂上一些照片，包括还有海南的一些本地的，他会祭祖嘛，就他们的祖先的这个牌位也放在上面。其实像这些都是足以表现华侨的爱国爱家的种种的一种状态，都会给我们展示出来。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选天气，有时候我们会挑特别晴朗的天气过去拍，那样的话宅子它整体的外墙有些是白色的，所以它在阳光的映衬下，尤其是海南的这种蓝天白云椰子树啊，它会特别美。所以我们当时在，我记得我当时拍海南的这个故事，尤其是老宅，他们老说你这个背景是假的吧，
6: 有点太梦幻了。
7: 对，很多人会说这个光比太大了，然后就是在海南是这样的感觉，人好像是在一个演播室，后边背景是假的，其实是真的。那我们当时拍就是风景能美到这种程度，就是能表现出这种明媚的状态，一定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热带风情，当然也离不开这个大雨的支持。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拍老宅，可能是因为夏天的原因吧，总是会遇到下雨天。所以每次拍老宅遇上大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直接去拍，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拍琼海的蔡家宅那一次啊，当时赶上了台风天，台风在晚上6点左右要降临，我们当时是早上过去拍的，拍到了下午，我们正好回来的时候，台风与我们在路上不期而遇。
6: 那怎么办？
7: 就是那种，对，就是强行上，当时是很安全的，因为它台风有一定的级别的这个安全程度，
6: 对对对，
7: 我们是可以在户外的嘛。那还是要注意，我们当时拍蔡家宅那天是遇上大雨了，因为台风天来临之前那个大雨是像瀑布一样扑下来，所以我们当时拍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我们后期还得消音，就是非常大的那种噪音拍，但是从 景别上看，那种滂沱的大雨衬着这种老宅，就给大家带来的很直观的感受，有岁月带来的这种感受是很直观的。
6: 嗯，
7: 那我们其实很喜欢拍这一类的内容，因为你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去讲述，嗯，用音乐配上相应的画面，大家就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岁月的沉淀感了。所以我们其实就特别愿意去拍摄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吧，有个词就叫顺其自然，都能遇到什么样的风景，我们可以预先设定好的或者后期突发的，我们都会愿意把它变成故事的一角啊，不管是明媚的或者苍凉的，令人叹息的，我们觉得都是故事的一个部分，就能够很好的去让我们的故事讲解出来，会更有渲染力，大家也能更能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情感。当时我们就走到老宅的内部，我记得就是欧村的林家宅，那个细节就特别多，像那种栏杆的褪色啊，还有墙壁的斑驳，还有这个台阶上的这个青苔，还有静静的搁放着的老物件，哪怕是一个油灯，其实它都是时光留下来的痕迹。像文昌，它很多老宅上面它会挂灯，
6: 嗯，
7: 这个灯它不光是一个，还有两个的。这个灯就寓意着天丁嘛，天灯天丁，对，
6: 天人口啊，
7: 对对对，天人口。然后他们到现在其实海南乡下过年也保留这个送灯的习俗，他们每年就马上过年了，大家都会去送灯，就是给大家这个天灯发财啊，天丁天人口。所以100多年了，那这个美好的传统还是世世代代的去流传的。
6: 嗯，
7: 所以我认为这个老宅里面不光是外观，还有内部的结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
6: 对
7: 人的印象就是特别深刻。我记得还是郭安娘老奶奶，
6: 嗯，就是琼海卢家宅的郭安娘老奶奶，
7: 她当时就摸着那个旧物啊，提起爱人离去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而且她手当时一直在颤抖。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讲，然后就拉着她的手，就听她去陈述。也有华侨后人回到祖宅，就是打扫庭院，一家三口在默默地去打扫自己的小家，还有在老宅前去合影的，就是这种画面其实很珍贵。那我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作为一个记录者，我看着这个建筑啊，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啊，每一个情绪，每一片光影，其实他们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南阳乡愁。在拍的过程当中是很享受的。
6: 嗯。我有一直关注你的视频，不管是镜头还是文案都特别的有感染力，就像在用画面还有文字在讲故事一样，很容易带着观众走进那些场景里啊。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接下来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段具体的文案呢？
7: 好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讲文昌的福家宅，福家宅也是我拍摄的第一个老宅，就是华侨老宅，因为它特别大而且特别知名，所以我们当时就去讲了，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信心啊，但是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就走了进去。所以文昌的这个福家宅，我们有几个片段啊，一开场就是文昌有一座大宅院，它流传着一句话叫宁愿不吃饭也要去看看松鼠大屋，现在呢却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如果没同伴不敢去看福家宅。一座人人艳羡的大宅院，怎么就变成了让人害怕的荒村老宅了呢？那这个作为一个开头，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
6: 对对对，想一探究竟。
7: 对对，为什么呢？然后后面我们就会渐渐的去讲，我们说，一座福家宅写进半部华侨史。100多年前，福家宅是震惊全岛的大宅院。松树村的福氏三兄弟下南洋经营橡胶生意发了家，当时他们从南洋运回几条船的银子，请了远近闻名的设计师和能工巧匠，历时3年才建成这栋豪宅，还把在外经商挣的所有银元都藏在这里，雇人武装看守。但是这样一座耗了半数家财的宅子怎么就荒废了呢？这里面当时有几个点就大家很感兴趣的，就是他怎么发家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把钱藏在这里了，还让人武装看守，那现在这个钱在哪里呢？
6: 对，还有没有，
7: 就大家还会想藏宝，会不会有藏宝可以去找。
6: 对，
7: 那么后面就会，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宝贝了，其实过了这么久这些东西都已经渐渐消失了，因为宅子也太大，修建的成本太高了。因为时间对于宅子的腐蚀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没有办法人力去改变，只能一点点的去维持，所以这个宅子本身就是给人留了很多遗憾的。那么我们在后面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慨，讲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虽然福家宅已经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却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富丽堂皇，陋室空堂，当年户满窗。 衰草枯杨，蔷薇歌舞场。漫步在这座古宅当中，看着墙上斑驳的青苔和肆意生长的野草，仿佛听见当年起朱楼

0: 宴宾客的喧嚣，一转身，一百年，繁华散尽，人去楼空。
1: 这是旁白吗？
0: 对，所以我们当时是针对所有的这个景，就是它整个宅子和以及人在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给大家来了这么一段旁白，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最终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珍惜眼前，有多少富贵经得住岁月的捶打呢？那站着这个宅院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满目苍凉和岁月沧桑，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就很多人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哎，现在大家要乐观的生活，有什么就是乐在当下，知足常乐，没有必要说建很大很大的宅子。是我们不需要有很大很大的房子，我们只需要有我们的家人，然后有我们喜欢的人，做我们喜欢的事，珍惜当下就可以了。就往往大家并没有说因为羡慕这个宅子会怎么怎么样，反而会对当下他有一些个人的所思所感。也许他正在经历这样的愁苦，就是困惑他要不要功名利禄，或者说要不要建很大的房子。有些人肯定在这样的转折点，但是他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反而萌生了一种好像就突然就变得释怀了。就是看了他这评论让我感觉到一种释怀。
1: 所以你的一些视频还是会让人有一些共鸣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宅子，我大概能感觉到大家的这种情绪吧。那林家宅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旁白嘛，就是说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窗棂上的喜字未曾褪色，枕边人却早已远去。回廊的这个观景阳台也只剩下一人来独酌，就斑驳的墙壁像是美人迟暮，褪色的栏杆像是白发暗生。像这种描述呢，其实有中国的古代的文学的一些表达在里面，然后其实我们把它融入到这种介绍里面，也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感触吧。就可能大家也能心生到这种感触，我觉得是一种共鸣吧。就是简单分享几段，大概是这样。
1: 在这里我找到了一段小小在琼海卢家宅拍摄时采访郭安娘老奶奶的音频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1958年，一位20多岁的华侨姑娘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从北京来到海南一个偏僻的村落，走进一座大宅院，一守就是一辈子。80多岁的郭安娘老奶奶因为爱情来到这里，又因为乡情留了一辈子。1952年，郭安娘被家人送到华侨学校读书，认识了年轻帅气的卢业珍。相同的成长经历让两人一见钟情。毕业的时候，卢业珍打算回到家乡，郭安娘和他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跟着他回到刘克村插队。
3: 那时候就家里人同意吗？就来到这
4: 不同意。生长在城市里面嘛，在印尼也夹杂嘛。
2: 站在大门口的时候，卢家的宅子让郭安娘感觉很恐怖。6座大屋，12栋小楼，如同迷宫一般，前前后后1000多平方米，却没有一个人。这座宅子是他们祖父一生的心血。作为下南洋的劳工，祖父历尽千难万险，发迹之后回来建起了这座远近闻名的大宅。祖父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子孙们能够回到刘克村安居乐业，守护老宅。比起北京的舒适，刘克村的大宅还是太过简陋，照明要点煤油灯，喝水要去井里打，吃的稻米要自己种，穿的衣服也要亲手缝。然而这对印尼富商的后代却踏踏实实地当起了农民。
4: 爱情力量大吧，
3: 爱情力量
4: 就回来。不，我的先生他的人也很好。
2: 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卢家宅遭受过很多磨难，因为他们的归来才让这座宅子得以完整保存。
3: 阿公现在已经不在了哈，
4: 他走了，80几岁嘛，88岁了嘛，
3: 现在依然就是觉得无怨无悔嘛，这60年来的付出
4: 不后悔。
5: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一段走心的文案背后往往是一段真实的遇见。小小，那么在这次拍摄侨乡老宅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人和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还是蛮多的。像我在这个海南，像文昌啊，包括琼海呀、还有万宁这几个地方拍摄华侨比较多。我整体的感觉是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包括平时我在路上问个路，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的

0: 食物，就被他们称为城巴佬这种情况下啊，他们也不会说你是城巴佬，他会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然后会给你认真的去热心的介绍这个植物，还说它能不能吃或者不能吃，能摘之类的，他都会跟你讲。然后又说哎这个是我们家这个种的，你随便拿去吃，不要钱的，比如说那个木瓜什么的。
1: 他
0: 就说你赶紧摘过去，对对，还上树给你爬了，摘了之后然后让你拿走，给他钱他也不要。所以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他也会热心帮忙。比如说我们去侨乡，就文昌这些地方，然后兴隆啊，就无论我拍什么选题，我只要提前联系大家，大家都会很热情的去帮我找，他自己没有他要去找他邻居有没有，或者他朋友有没有，帮你介绍，然后去跟着你一起拍摄，就陪着你，他怕你不认识人家，他要全程给你陪伴，然后就跟你介绍，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跟华侨就是拍了很多，就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啊。
1: 嗯，
0: 就我也经常去侨乡玩，然后也带朋友去，所以这种感情就几年了，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就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了，就是我们拍什么华侨们都会非常热心的去帮忙，也希望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好好的讲好海南故事。那我个人也觉得这压力还蛮大的。
1: 嗯，但是你已经拍了不少了。
0: 对对对对，就拍了蛮多的，不光是宅子，也有吃的，还有他们的这个舞蹈民俗，其实都拍了很多了。
1: 嗯，
0: 那么跟他们的这种一直也在沟通。我记得印象最深呢，还有文昌会文十八行村，这个是完全一位陌生的阿婆。
1: 嗯，
0: 但是我们拍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十八行村，因为他整个的是这个行行高度相同哈，然后户户大门相通，看着跟一个地方似的，你很容易就是完全走不出去了，跟个迷宫似的。
1: 嗯，
0: 我们他就站在那里，哎，好像走错了地方，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阿婆啊，她看到我了，她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拍摄。她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海口过来的。然后她就说，哎，来我家吃菠萝蜜。哎，我当时就纳闷了，我说怎么突然间就吃菠萝蜜了？
1: 嗯，
0: 然后她就说，哎，我们家有菠萝蜜，你过来吃。然后她真的拿出了一个菠萝蜜，啪，就切开了，然后请我们所有人吃啊，然后就跟我聊天。你想啊，他不认识我，哎，他就跟我聊这么多，还拿吃的给我，就特别放心的感觉。
1: 可能是看你面善。
0: 对对对，就是这种让人感觉的很自然而然的，一点也没有刻意，好像大家彼此认识很多年一样的感觉。
1: 嗯，
0: 还有就是琼海卢家宅那次跟郭阿娘老奶奶，我们拍完之后我们准备走了，因为是中午了。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不要走，走，我们去隔壁去吃那个宴席。我说吃什么宴席？他说，然后隔壁邻居家那个孩子的满月宴，然后很多人嘛，就是个酒席嘛，然后大家一起吃饭。我说这多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说要过来吃的，海南人的这个酒席一定要吃，过来沾沾喜气。
1: 嗯，
0: 我说好，那我们随个份子吧。他说你们不用随份子的。然后那个我们给了钱，他给我们塞回来了。他说你们不要随份子，你们来吃一下海南的宴席。然后当时我们就吃了他那个头盘菜，才知道海南的这个头盘菜全家福这么好吃。后来我们就拍了这个公期酒席还有长桌宴这些，就是发现其实在海南啊，去家家户户吃酒席，就是哪怕说随份子或者是拎着这个小礼物过去，是拎一箱饮料过去哈，都是常态。就他们非常欢迎游客路人，不认识的人，认识的人，朋友带朋友的这种情况过去，就很随意的
1: 一起来沾沾喜气。
0: 对对，沾沾喜气，就谁家人多他们反而更开心。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长久以来保留下来的善心，就是有好的东西和大家一同分享，沾沾喜气，这种还蛮好玩的。我们就是拍了公祭，也拍了很多嘛。
1: 嗯，
0: 就他们真的不在乎说你给他多少东西，他就在乎的就是那份热闹。
1: 嗯，
0: 那我当时就是感觉到这种善意啊，一直从一点点的到现在更多，我拍了也类似很多，就发现他这种情怀不是某一个人，是整个海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根植在这个文化里的一种友好和善意。嗯，
1: 好，那目前你和你的团队已经走过海南多少个市县了？
0: 嗯，19个市县吧。
1: 所以也是挖掘了很多小众但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文化点位。所以对于侨乡老宅这种文化遗产，你觉得短视频博主能在保护还有传播过程中承担什么角色呢？
0: 嗯，好的，我觉得我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参与者，就不知不觉当中也成了这些故事里的一部分。那么其实短视频它就像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能够非常生动鲜活地把海南侨乡的这种文化细节快速地传递出去，就像一本随时能够打开的这个影像志， 或者说我们常说的活地图，带大家一起走进那些静谧的被岁月抚摸过的角落，或者是那些远方的乡亲，像华侨他们隔着我的视频就能够看到家乡的一些变化，无论是房子或者是哪条路或者是家乡熟悉的乡音等等。那么关注我的人里面除了有海南人，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像两广啊，包括福建也有一些华侨，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像海外的华侨，他们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包括欧洲的一些，他们也会通过各个平台关注我，随时和我互动。他说哎，其实有时候还会跟我交流，去验证一下我说的事情，就是说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习俗到现在在我们这边还是有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华侨带回去的，他真的会验证你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种互动非常好，也让我能够感受到其实华侨一直在身边，就是他会时刻关注家乡的动向，而且他们的这个评论点赞的这个频率还很高，以至于后来我即使不说华侨的故事，他们依然会上来互动，就他们对海南的一切都是非常关注的。那其实对于一直关注我的、热爱海南历史文化的海南的朋友们，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包括国外的朋友们，我都非常的感谢大家，想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是你们的每一次的点赞分享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那么我也相信那些关注我的人都是因为真心的喜欢海南，我们这份热爱或者是对海南的热爱把我们连到了一起。那海南的故事呢是永远动人的，而我也非常有幸能够做一个安静的记录者，热忱的转述者，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声音。
1: 那小小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侨乡文化点位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那如果大家会想去探索海南的一些小众的侨乡文化景点的呢，可以尝试一下几个方向，比如说文昌的惠文镇的一些老宅，那里其实不光是一个老宅或者一座老宅，而是一片，那里保留着非常多的南洋风情的这种雕花和庭院，非常安静而且又很味道，如果你喜欢拍照或者喜欢建筑都可以去拍摄
1: 。
0: 第二呢，还可以去琼海中原镇的南洋风情小镇，像这种街巷里呢，不光有旧时光的气息，而且大家还可以吃一些琼海中原的一些特色美食琼海杂粮，其实它跟南洋的糕点就娘惹糕特别像，大家可以尝一尝。那300000宁兴隆的华侨农场的老建筑，它是用中外的风格特别有故事感，所以说这些地方虽然不算热闹，但是也非常的有探寻的价值，希望大家能多去走走，感受到海南侨乡独有的温度和记忆。
2: 享受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小小，聊到最后，我特别想问问你，在做完侨乡老宅这些主题创作之后，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对海南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最初我作为一枚自媒体的博主，可能我会和大家一样，那么从美食或者是外观的这种感受去讲，然后讲海南的故事。但是做着做着，人在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多，反而觉得好像自己知道的越少。那么我现在其实拍摄海南故事5年来，我觉得我对海南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些故事不断的拼凑，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渐渐的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我仿佛对海南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当时当我们拿着摄像机走进那些骑楼、祠堂和老宅的时候，刚开始想的是把最美的构图和光影给拍下来可是真的走进了之后，然后和大家聊多了、待久了，就慢慢发现真正戳中人心的就是老墙背后那些几代人的归根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人和华侨的家国情怀。其实每次拍完开心、喜悦、充实，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点赞和支持，收获了珍贵的朋友，还有当地守护老宅的乡亲和一起创作的伙伴，包括海外华侨朋友的支持。其实这种跨越距离的共鸣也让我们觉得世界变大了，眼界也开阔了。比如海南自贸港嘛，大家可能觉得是一座小岛，但这座小岛给大家留下的不光是美丽的风景，更多的还是各种文化，叫百花齐放、百花盛开，就是让我觉得原来创作不只是输出，更是接受温暖和智慧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给大家创作，那这是一个开始。那么以后呢，我还会继续的去创作、继续拍、继续听，把海南华侨的故事一点点传递下去。 啊，因为这些故事里呢有光，我也想让更多人看见光。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我们也会继续讲好喊的故事。谢谢。
1: 谢谢小小用细腻的视角为我们解锁了南洋乡愁的多元内涵，期待更多人通过这些作品走进海南侨乡，读懂老宅里的家国深情。再次感谢高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 50.4%。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

0: 同比增长9%，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2.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门楣之内有佳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园，门楣之上有家国。大型纪录片《门楣之上》讲述古今家风一脉相传的故事，敬请收听。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这么多小鲤鱼呀、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举起来，然后手一歪，是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1: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这样摇动，小鱼前草一起提起来、
3: 啊、真的有一个龙门的这种气势、啊、
1: 对对对，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嗯、这样才连贯，
3: 各担其责。
1: 对对对啊，
3: 谢谢您，看懂了看懂了，谢谢。
0: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3: 鱼翔千里，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4: 孔卿德行源于唐饶，
3: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4: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嗯，
3: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4: 对，
0: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为避上古至上唐尧会，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英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英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期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精。
5: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卢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师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弟兄。
0: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5: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嗯，
3: 想专心做学问。
5: 对，专心做学问就是这样。
0: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 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周学校舍条件简陋，清奉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周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周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周学赴任。
5: 他到了学校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
1: 嗯，
5: 基本条件没有哪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由组织员去修了金阳斋。
1: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5: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
1: 嗯，
5: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
1: 嗯，
5: 差不多。
0: 随着金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3: 奏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0: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1: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6: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1: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6: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0: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莫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6: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清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0: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扮作送亲队伍，驾驶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 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良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一路上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成功穿过了敌人眼皮底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6: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士官区的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那个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良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良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良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3: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良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才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0: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他们前赴后继，投身革命。饶国良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良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良，他家乡的名字由云麓改为国良，演变为今天的国良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良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7: 去当兵的时候，那是我的亲伯伯，他都跟我说，你要向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过到。
0: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良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7: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团购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饿着，饿得点头起来不到再养，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饭。
0: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可家家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良，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该如何迈出第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 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7: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3: 嗯，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7: 没得。
0: 小岗村毕竟在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7: 整个大族都没得那个承包，确实我是第一个来冒险的，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谁院儿来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表示支持。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7: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互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

0: 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为了发展经济，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供销社农机队求助。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1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10天。
1: 有房地产的情况，有那种大树枝都必须要用挖机来了，起码是1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小林那边接了400亩地，又在那里住，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出不来。
0: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10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1: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上都有调换，都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0: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国梁镇在地理和资源上并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1: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困了都得换人，车子里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0: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受伤，但汪培华从没听过队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1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我们只想想办法噻，没得爬不上的坡嘛。
0: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几年过去了，原本荒芜的红岩坡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1: 走到那儿，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还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1: 那种心情真的是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0: 如今国梁镇

0: 色。每一代国梁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日本以南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门楣之内有家人，门楣之外有家乡，门楣之下有家。

0: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二月十七，长泰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代氏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氏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氏宗的咏江诗，以江塘祭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1: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代氏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代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0: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代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代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1: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代氏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45岁的代氏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0: 代氏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拜赴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代氏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代氏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吧，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0: 为了让考公制度更加公正透明，代氏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

0: 往后考公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益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0: 戴时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时宗祠中。晚年时，戴时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戴氏开基族代号。
4: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1: 代公神道
4: 啊，这是第六代孙，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
1: 哦，
4: 顿安公他不但为戴氏家族开基立业，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戴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戴浩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戴浩的儿子戴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4: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随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4: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世人，你区区为了两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赏赐了 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虚有切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3: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泰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5: 当时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3: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10日而得4日，或者每一轮10日而得2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6: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哎，这个十五户碑是我们大家的，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

0: 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五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啊。他们就是说，这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
1: 调节村，
0: 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然后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大概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哎，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两公分或三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0: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0: 对，没错没错。
3: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十五户碑清澈的渠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岷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常态岷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岷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十一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哎，对对对，是万历二十三年。
1: 万历二十三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朝廷的大官，的三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2: 是长泰目前最高的规格。那高度达到9.9米，是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嘛。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2: 毕翰，就龙的第七子，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长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长泰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0: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长泰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长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3: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睡觉，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泥巴墙弄的，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他这个房子给他搞塌了。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3: 一家不砍，对。
1: 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3: 他的品种非常好，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这种龙眼树越老他那个果实越好吃。
0: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个小时候我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1: 他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3: 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应付，
1: 理清事情的时候人情关系要放开，
3: 要放开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3: 对对，
1: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3: 对对对。
0: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态生活着10000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4: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

0: 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 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 4.3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18,229亿元， 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 7,045.2亿元， 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 11,183.8亿元， 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 4,138.6亿元， 比上年同期缩小 1,001.5亿元。 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 81.065吨， 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 303.292吨， 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03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33万家， 获贷率为 50.4%。 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 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 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 4,893.9万辆， 同比增长 2.4%。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万平方米， 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 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

0: 对于很多中文读者来说，认识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是从他的代表作《午夜之子》开始的。小说的魔幻风格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令读者欲罢不能。作家秋华洞曾评价说，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全世界读者的目光转移到拉丁美洲文学上一样，萨曼鲁西迪也将读者的目光和小说创新的主潮转移到了南亚次大陆，实现了小说的大陆漂移的转折，将文学创造力的增长点强有力地转向了亚洲。如果说《午夜之子》的历史背景对中文读者来说比较陌生，那么鲁西迪的另一部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也许会让中文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小说的核心人物是个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公主，而中国这个区域概念也多次出现在小说的叙述中。《佛罗伦萨的神女》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宗教、民族的历史小说，它的故事发生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不久之后的16世纪，故事发生的地域十分广大，有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意大利的美第奇政权，也有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波斯帝国、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等等，而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也在小说中一一登场，讲述一段似真似幻的情爱传奇。
1: 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迹。

萨曼鲁西迪1947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穆斯林家庭，14岁赴英国接受教育。1981年，他的第二部小说《午夜之子》出版，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此后，他的一系列作品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哲学问题，他本人也被称为后殖民文学教父。2015年，燕山出版社推出了刘凯芳教授翻译的中文版《午夜之子》，2017年又推出了刘凯芳教授翻译的另一本鲁西迪小说，就是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中文版《佛罗伦萨的神女》。英文版《佛罗伦萨的神女》出版于2008年，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宗教、民族的历史魔幻作品。鲁西迪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得极为宏大与辽阔，故事的地图覆盖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意大利的美第奇政权、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伊朗的波斯帝国、中亚的乌兹别克王国。故事中的英国和西班牙正在争夺海上霸权，欧洲人哥伦布到达了美洲，即将揭开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在故事的魔幻表象之下，鲁西迪更想呈现给世界的是故事的内在，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相遇和交融。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分为三部，第一部讲述了一个神秘的金发男子来到印度的西克里，这座城市是莫卧儿王朝全盛时期的首都。

这个叫尼可罗的男子见到了阿克巴大帝，讲述了一个消失于历史中的黑眼睛公主的故事。论辈分，这位卡拉克兹公主是阿克巴大帝的姑奶奶，而尼可罗自称继承了公主的血统，有权向皇帝要求部分权力。小说的第二部分中，佛罗伦萨男子阿加利亚先是当了雇佣兵，驰骋沙场几十年，后来成为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人，打败了波斯国王伊斯马仪，赢得了国王的情人卡拉克兹公主，还有公主的女仆镜子姑娘，而这也成为了奥斯曼帝国除掉阿加利亚的借口。他把一个莫卧儿公主作为战利品掠到了奥斯曼帝国，等于对莫卧儿皇帝开战。阿加利亚带着公主回到了故乡佛罗伦萨。小说的第三部，公主在佛罗伦萨被尊奉为神女，受人敬仰，后来却被视为女巫而遭到驱逐。阿加利亚为她战死，公主带着镜子姑娘逃离佛罗伦萨，沿着新开辟的航路去往新的大陆。而在莫尔帝国，阿克巴大帝放逐了自称是公主后人的尼可罗，凭借强大的力量换回了失踪的公主。公主否定了尼可罗的叙述，也否定了阿克巴的叙述，讲出了自己真正的命运与经历。鲁西迪被认为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小说《佛罗伦萨的神女》中，她通过跨层叙述的手法，用想象与回忆，将16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利时代与16世纪晚期印度的阿克巴大帝时代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东西方跨越时空的对话。故事的核心人物，也就是小说题目中的神女，是一位姿容绝代的公主，然而她的登场姗姗来迟，似真似幻。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同人通过想象与回忆再现和拼贴出这位公主的经历。在不同的人眼里，公主有着不同的形象，榜样、情人、敌人、女神，在她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她像个容器一样被人使用着，各种各样的人把他们的一切倾倒在里面，这其中有自己的爱好、憎厌、偏见、癖好、秘密、担忧和欢乐，有他们未曾实现的自我，他们的影子，他们的清白和罪过，他们的怀疑和信心，他们对自己人生在世所做出的最慷慨和最吝啬的回答。在鲁西迪的笔下，公主的出身非常显赫，她是一个具有真正察合台血统的公主，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是帖木儿家族的成员。她的哥哥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国君主巴布尔，因此她被叫做中国公主或者印度公主。公主的称号是卡拉克兹，意思是黑眼睛。她生来带有异乎寻常的魔力，无论谁都伤害不了她，即使是嫉妒她的姐姐也被她所吸引。她的兄长巴布尔在建立莫卧儿帝国之前，曾经遭到乌兹别克军阀西班尼汗的围困，不得不献出自己的以美貌著称的妹妹。这位公主接受了命运，不过她要求带走最小的妹妹卡拉克兹公主。小公主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玩伴兼侍女，因为和公主长得很像，别人都叫她公主的镜子。这次镜子姑娘跟随小公主一起被掳走了。十年后，西班尼汗被波斯国王伊斯马仪打败，为了向莫卧儿帝国示好，伊斯马仪将大公主送回兄长巴布尔的身边，而小公主拒绝回归家族，选择留在波斯成为伊斯马仪的情人。这让巴布尔十分震怒，他决定将这个小妹妹逐出历史，从所有记录中抹去她的名字。然而对于公主来说，这些并不重要，相比兄长和家族给自己的尊荣、历史的记载，她更渴求自由。如果说当年因为姐姐的牵连成为西班尼汗的战利品是不得已，那么现在的她充满了反叛精神。学者李慧敏说，卡拉克兹的生命格言有两个，一个是生存下去，一个是和帝王在一起。
为了生存下去，他离开了伊斯马仪，抛弃了阿加利亚，扔下了和他一起到达新大陆的佛罗伦萨男子阿哥和镜子使女，甚至抛弃了带他回到莫卧儿的讲述者，最终站在了阿克巴的面前。

这是一部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历史魔幻巨著，也是一部跨时空与想象力边陲的爱情传奇。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欧洲探险家哥伦布到达美洲，从印度到意大利，从伊朗到土耳其，东西方世界都在寻找一个黑眼睛公主的踪迹。历史有多么宏大，情爱就有多么离奇。作家萨曼·鲁西迪以历史与传说为经纬，编织文学盛宴的奢华壮丽。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作品《佛罗伦萨的神女》，暂时逃离现实的所在，进入狂热梦想的奇迹。

公主放弃了家族和亲人，漂泊在丝绸之路上，成了一个无根的人。在公主的情人中，武士阿加利亚也是一个无根的人。卢西迪写道，当一个人失去了家、亲人、朋友、故乡和祖国，他便成为了没有语境的存在，必须要面对人类状况的极度荒谬。这是阿加利亚在安德烈的雇佣军舰队和奥斯曼海军发生小规模冲突后被遗弃在雾中时学到的教训。阿加利亚爱上了公主，给公主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安吉丽卡，意思是天使。当他带着公主回到故乡，卢西迪写道，他带来了一阵仁爱的轻雾，使得佛罗伦萨人心目中充满了慈爱、孝顺、肉体和圣洁之爱的种种形象，家庭生活的质量也有了改善，出生率也提高了。人们觉得她带来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变化，于是将她视为神女。但同时，公主和镜子姑娘又是人们眼中具有魅惑魔力的妖妇。小说中写道，佩尔库辛纳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美丽、这样令人销魂的两个女人，简直就是天后级的女妖，她们竟然要住到她的家里来。学者卢青认为，公主和女仆镜子姑娘是独立自主的。小说中写道，这个女子不顾世俗的观点，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塑造了自己的生活。还有镜子姑娘像个男人那样抱紧了她，这里她颠覆女性的柔弱形象，而具有男性一样的力量。再如，她也没有命令她的女奴脱下面纱，她完全自己做主。镜子姑娘也一样，她们和男人一样骑马，叉开双腿骑在马上。卢青认为，这两个女性不像传统女性那样顺从男性，主宰自己的身体和命运，触犯了男权社会文化习俗令女性窒息的规范秩序。她们拥有着男性的自主权，更具有生命力的巨大魅力。而关于传统的天使一般的女性，小说中也有一个经典的形象，她就是阿克巴想象出来的完美女性伴侣皇后焦特哈。小说写道，她是阿克巴想象出来的妻子，这就像小孩子想象出自己的玩伴一样。尽管皇帝有许多游荡着的活生生的后妃，但是他认为只有那幻想才是真正的皇后，那位并不存在的心上人是确有其人的。焦特哈美丽端庄，智慧过人，举止优雅，嗓音悦耳，也懂得如何取悦皇帝。小说写她从来没有哪个真实的女人会像她那样一心全在皇帝身上，自己没有一点要求，随时听从皇帝的召唤，那是不可能的。如此完美无瑕简直是幻想，这正是皇帝最宠爱她的原因。学者卢青认为，焦特哈的存在是为了完全取悦男性，他不出皇宫半步，皇宫就是阿克巴束缚他的空间，自己被剥夺了权威，沦落到接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被别人塑造的形象的地位，他的生存与否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然而阿克巴渐渐地有了一些尊重女性独立人格的萌芽，他的孤独让他渴望听到别人的真心，于是他渐渐发现，在焦特哈那里得不到自己期待的理解与尊重。卢青分析道，皇帝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因为焦特哈全然的附属顺从而没有独立人格，最终必然的，焦特哈只能满足皇帝对没有独立人格的附属女性的全部幻想和需求，却满足不了皇帝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孤独内心对和另一个独立个体灵魂交流的渴望。于是当异乡人尼可罗来到西克里，为阿克巴讲起卡拉克兹公主的故事，皇帝的心渐渐被这个有着独立自主灵魂的女性所占据了。
对于黑眼睛公主来说，生存与自由远比爱情重要。她知道，当自己无可避免地要在爱情和自我之间进行选择，她绝对不可以选择爱情。在佛罗伦萨兵荒马乱之际，公主和阿加利亚分别，阿加利亚愿意为公主而死。公主说，让我留下来，把我交出去，这样一切都会结束了。紧接着鲁西迪写道，在他的声音中又可以听出一丝诧异的口气，他怎么会让自己有这样的感觉，说出这样的建议来。这样的女人是真实鲜活的，有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也因此远比焦特哈那样没有独立人格的所谓完美女性富有魅力。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自由和自主是有限的，她必须割舍亲情爱情，才能沿着丝路和海上丝路走得更远。她必须借助一个又一个男人的保护，甚至是尼可罗的讲述，阿克巴强烈的想象，才能从新大陆和死亡中回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回到生的状态。然而即便如此，男权的秩序其实不允许这样的女性存在，这一点在佛罗伦萨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公主先是被奉为神圣的座上宾，很快又被褫夺了神女的光环，被视为邪恶的巫女。这一次，公主带着镜子姑娘逃离了混乱的城市，在人们不知道的新大陆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最终，公主先于侍女去世，而侍女后来生下了孩子，也就是异乡人尼可罗的母亲。学者卢青解读说，神女的死亡，吴宁说，是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我行我素的女性无法生存的写照，能生存的却是她的镜像女仆，她沉默隐忍，只是神女的附庸。作为延续她生命的女性，褪去妖妇的那一面，终究过着世俗屋中天使的生活，退隐到家庭生活的安全屏障之中。女仆是公主生存在男权社会现实生活的替身，她皈依了家庭生活，在现实中怀孕生子，共用安吉丽卡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鲁西迪对神女这一形象的存在是向往激赏的，她是超凡脱俗的，但同时又是悲观无望的。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

0: 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日本以南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五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凌云当日性命为伽罗所救，知道他的能耐，不再多问，飞一般的去了。过了两刻，他当真去了一圈黑漆漆的便桶竹菇，还沾了少许的粪便，又腥又臭，一进来便让大伙捂住了鼻子。伽罗已经准备好一个铜火盆，让凌云将那木菇扔上去，再拨了些灯油点火烧起来。师秀也极是疑惑问道，这东西当真能医好公主？伽罗白了他一眼说，
4: 余长，你以为你经常用的金疮药是什么做的？那是童子便。
3: 师秀说，这我知道，童子大便有通经化瘀、清热解毒之效，许多药都能用它做药引。
4: 那你还惊讶什么？
3: 师秀知他任性，也不计较。凌云说，
5: 即使如此，何不直接用金疮药给公主涂上止血呢？
3: 伽罗说，
4: 你去涂上金疮药试试，能止血呀，算你有本事。
3: 凌云不敢忤逆他，也不敢动。伽罗又说，
4: 你以为你上次喝过的救你性命的凝针粉是什么呀？
3: 凌云祈祷，
5: 难道也是童子便？
4: 你还真是聪明，是11月苍山上采到的野菊花和童子大便晒干磨成的粉。
3: 众人听他大谈一番童子便，均感恶心。伽罗也不理会，等那竹菇燃尽，将菇灰取出，敷洒到了阿盖的指缝，血立

0: 及止住。伽罗又让侍女用布将阿盖双手缠住，好让孤灰药力渗入双手。过了片刻，阿盖缓缓地睁开眼睛，见四周尽是目光，哑然道：
1: 出了什么事？
0: 梁王夫妇闻讯赶来，见爱女已经苏醒，这才松了口气。全银叔跟在王妃嘉熙身后也赶来凑热闹，见凌云也在堂内，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嘉熙问道：
1: 伽罗，公主怎么会晕倒流血？到底是什么病啊？
2: 伽罗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伯罗听说，立即命人去请遍城中的名医。大理诸人见他大有轻视伽罗之意，不免有些愤愤不平，伽罗却是毫不在意。伯罗又连声问道：
3: 段平章人呢？不是说已经从大理回来了吗？公主病倒，他人去了哪里？
0: 师秀说：
3: 回大王话，信居人刚到宫门就被马平章派人叫走，说是行省有急事。
0: 马平章就是另一平章正室马哈之。伯罗一声冷笑说：
3: 如今我这女婿倒真是勤于政事，一回大理几个月，人回了中庆，又赶着去中庆署，竟是连公主生病都不管不顾了。
0: 他往常一向对段公极为客气，今日却敌意极盛。众人知道他关心爱女，虽不满他冷嘲热讽段公，毕竟这是人家家事，也不好多说什么。阿盖忙说：
1: 女儿已经没事了，父王不必担心。
3: 伯罗说：还是要请名医来看看才好。
0: 他爱女心切，也不离开，一直等到几名大夫到来。只是大夫诊断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又听说伽罗竟用便粉竹菇用来给公主千金之躯治病，更是骇然。阿盖听说也深觉恶心，望着自己的双手紧皱起了眉头。伯罗见状不免疑虑更深，问道：
3: 伽罗，你将这么脏的东西用在公主身上，有何居心呢？
2: 伽罗说：当然是治病救人了。大王，你宫里藏的医书我都已经读过了，你随便去找一本翻看，上面都有记载人中黄人中白是外伤良药，这竹菇长期受二便浸渍，竹子又有收敛的功效，是绝好绝好的药引，你可不能嫌它脏就否定它，不定哪天呀，大王自己也会用上呢。
0: 他说话随意惯了，也不管对方是谁。伯罗他怒说：
3: 来人，快些将公主手上的药清洗干净，再请大夫们研制。
0: 施秀再也忍不住说：
3: 大王，伽罗是我药师殿白沙医师的高徒。
0: 伯罗说：
3: 那又如何？你们大理。
0: 凌云突然插口说：
3: 伽罗医术高明，大王尽可放心，当日属下伤重急死，是他出手救治，将我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0: 伯罗听了半信半疑说：
3: 当真？
0: 凌云说：千真万确，大王只需想想，伽罗若没有非凡出众的本事，段平章怎会特意将他带来中庆呢？这一语极是有力，伯罗心中轰然一响，暗道：
3: 原来段公是有意将这个懂医术的印度小女子放在身边，看来他犹自记恨当日行宫险些中毒一事，对本王并不放心。
0: 哼！一名大夫听了伽罗一番言论，也深觉有理，上前说：
3: 哦，这位姑娘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许多外伤药也都是用人中黄来做药引呢。
0: 伯罗便说：
3: 既是如此，就先看看疗效再说吧。
0: 命人送大夫出去，见外面天色已黑，段公人还未归，心头更是有气，又不好发作，只得安慰了女儿两句，自领人离去。段公一直到深夜才回来钟爱宫，听说阿盖白日晕倒流血，很是担心。阿盖说：
1: 已经没事了，就是一想到我手上的这个药是那个做的，就觉得怪不舒服的。
0: 段公说：
3: 伽罗医术很好，人又热心，他绝不会害你。
1: 阿盖说：我知道。低下头又说：啊，那些兰花我很喜欢，还要多谢你。
0: 段公说：
3: 你我已是夫妻，何况我也爱上兰花，有什么可谢的？
1: 那也要谢谢你亲自上山去挖，又千里迢迢运来中庆。阿奴，我想好了，要将蕙兰摆在卧室窗口，墨兰呢则种在书房窗下。书房里啊，原先那些兰花还是照旧放在那里。
0: 段公说：
3: 好，都由得你。哎，中原啊有位大诗人名叫屈原， 对兰花极为的赞美。他作诗说呢，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所以啊，中原人呢将画兰称作是写离骚。
1: 阿盖笑道，那咱们夫妻二人爱兰至此，种了这么多兰花，当可称得上是种离骚了。
3: 他夫妻二人为兰花记忆一夜，情深绵绵，自不必多提。钟爱宫中的其他人却是气愤的难以入眠。师秀将白日菠萝言语告知师宗杨志等人后，大力诸人深为震惊。师秀说，
4: 你们都不在场，那梁王的口气简直是伽罗在下毒害他女儿一般。
3: 师宗说，
4: 公主一向是他掌上明珠，他爱惜女儿倒也罢了，只是为何他突然对信居大加讽刺，公开表示不满。
3: 杨志说，也许这只是他长久以来积累的不满的一次发作。云南自成立行省以来，历任梁王均有与行省争权之举，甚至还动过真刀真枪。到伯罗这一任时，行省势衰，成为傀儡。然自信居入主行省以来，以德服人，积德人心，行省又有复振之势，这正是梁王对信居不满的原因呢。
4: 师秀说，要我说，信居何必再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平章，岂不比在这里为他人做嫁衣裳强得多。
3: 师宗忙说，
4: 可别胡说，让信居听见饶不了你。
3: 杨志说，梁王今天既已露出真实心意，终究会有撕破脸皮的一天，日后啊，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
4: 师宗说，杨员外，你还是得找个机会提醒一下信居才是。
3: 杨志叹道，怕是信居根本听不进去啊。众人知他暗指段公已经完全沉湎于阿盖的美色，无力自拔，心头各自微微叹息。来年春天，段公从大理带来的那些兰花果然开得茂盛无比，引来大片蝴蝶，将钟爱宫装点得生机盎然，成为一大奇观。只是这大半年间，阿盖又闹过多次莫名流血之事，甚至段公也出现过几次流血，与阿盖极为相似，只是阿盖在指缝间，段公并在耳后发髻处。梁王请来钟庆城中所有名医，苦无对策，上好的金床药也不能止血，还是伽罗照旧用便桶朱孤灰治好，却始终找不出病因。宫中有人谣传是钟爱宫风水不好，地底下有怪物作祟，梁王便请了盘龙寺高僧莲峰来做法驱邪，却还是无效。传闻莲峰禅师能预知未来，段公特意问以国运，莲峰回答说，
5: 20年后国将亡啊。
3: 梁王得知后即使不快，对莲峰也不再似以前那般礼敬。奇怪的是，钟爱宫与仪侍女仆从不少，唯独段公阿盖二人有此怪病，因而又有人谣传说段公父兄与梁王本是死敌，段公兄长段光又是被梁王害死，段公却贪恋美色，娶了仇人之女，是以上天降下这个莫名的诡异病来惩罚他夫妻二人。梁王听到风声大怒，下令追查散布谣言之人，只是这等风言风语本就是捕风捉影，找到源头极难，他一追查更引来诸多猜测，翁许二人也由此生出了许多嫌隙来。梁王甚至一度打算将爱女接离钟爱宫，还是阿盖自己非要与段公一起，才没有惹出大的不快来。幸好这些事只是在梁王宫中流传，外人并不得知。
6: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3: 到了兰花花开的时候，段公夫妇流血事件才逐渐减少，正好阿盖兄长阿密要新娶一房小妾，伯罗想借机冲喜，特意下令大操大办，搞得倒是如同世子娶正妃一般。那新娶的小妾名叫李芳树，是个汉人小丽的女儿，长得极是美丽，容貌不在阿盖之下，
0: 只是始终木着脸，一脸愁容，似是并不喜欢这场婚事。她本已经出嫁，却不知道何故又被丈夫休掉，这才被阿密娶为姬妾。没过几日，李方树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水肿，肌肤出疹，头面肿大如斗，好好一个美人转眼成了怪物，很是令阿密扫兴。宫中谣传是阿密正妻忽地金嫉妒下毒所致，阿密愤然去向妻子兴师问罪。忽地金是蒙古贵族女子，性子泼辣刁钻，也不好惹，夫妻二人大吵一架，闹到了梁王面前。伯罗已知道伽罗能耐，急忙命人将他请去看看究竟。伽罗一搭李方树手腕，却是脉象平和，只是身体有些虚弱，并无其他的异象。他思索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出发病的原因。到得中午，阿密命人送了饭菜进去，香气扑鼻，伽罗便与李方树一道进食，见他面容浮肿的厉害，两眼难以开合，食欲却是不错，便觉得奇怪，暗说
1: 哪有众多生病的人还这么想吃东西的。
0: 吃完饭，有人收拾了碗筷出去，关上窗子，屋里漆味渐浓。伽罗看到内室的床桌椅柜都是新制，这才恍然大悟，忙让人准备另一间屋子，抬了李方树进去躺下，又买来一筐生螃蟹，捣碎成糊状，敷遍了李方树全身。上好药，关上门出来说，
1: 我已经给李家娘子上好药，只要过上一两天，她全身水肿啊，自会消退痊愈的。
0: 阿密说，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啊？
1: 伽罗说，李家娘子啊，对新漆过敏，世子啊，只需将新家具换掉就可以了。
0: 阿密说，原来如此，伽罗娘子啊，当真是神医。
1: 伽罗另有急事，只匆匆地说，世子有事再来叫我。
0: 他已经从李方树怪病上得到了提示，约略明白段公阿盖不住流血的原因，当即回到钟爱宫，直闯入段公书房。这间书房并不大，却是段公夫妇的私密天地，从来不准外人进去，平日打扫等琐事也是由阿盖自己动手，原是学段公原配高兰亲自操持之故。侍女拦不住伽罗，只好跟进来告罪道，
1: 公主，是伽罗娘子非要进来。
0: 阿盖正在窗下读书，放下手中的书卷问道，
1: 伽罗，你有事吗？
0: 伽罗也不答话，环视书房，细细寻找可疑的事物，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书架上的兰花纸上，便上前先将案头的兰花搬下来。阿盖忙问道，
1: 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伽罗说，
1: 公主，你先让璎珞他们出去。
0: 阿盖不明所以，但他素来信任伽罗，便命侍女退出。伽罗举起兰花往地上砸烂，拨开碎渣碎土，细细查看，那陶器花盆做得极为特别，内壁有许多小孔不说，内壁外壁中间竟是中空的夹层，夹层当中有一些暗红色的枯干败草。他拿起一块碎陶片闻了一下那枯草，说，
1: 嗯，就是它了。
0: 阿盖说，
1: 这是什么？奈何草，一种慢性毒药，靠挥发气味散播毒性，你和信居啊总是流血，就是因为中了他的毒。
0: 阿盖听了半信半疑，问道，
1: 我流血的次数远远比信居多，就是因为我总待在书房，时间远比他长吗？正是如此啊，若不是我侥幸想到了变桶逐窟的法子，每次啊都及时医好了你和信居，怕是你们两个日积月累下来，早就都发流血不止而死了。哎呀，那你快些放下那毒草，小心中毒啊。这些草啊在里面已经一年了，毒气挥发殆尽，毒性呢已经大为减弱，倒也亏得信居特意从苍山挖了兰花给你，不然的话只怕你啊还要买这人的有毒兰花呢。
0: 一边说着，一边随手自书架上取过一个木盒。阿盖说，
1: 那盒子千万动不得，里面装的都是信居的重要之物。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比性命更重要的吗？
0: 将盒子里面的手扎信件一股脑倒出来，将奈何草一一挑出扔进木盒，再搬下书架上的兰花，一一砸烂花盆，果然每个花盆都有夹层，
3: 中间夹有奈何草。伽罗说，

0: 我送给公主的那些兰花都在这里了吗？
1: 阿盖点了点头。伽罗将奈何草全部塞入木盒装好，合上盖子说，
0: 现在公主该知道为什么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了吧。
1: 阿盖脸色早是一片煞白，他当然知道这些兰花都是凌云送的，伽罗是在帮他掩饰，他当然也不愿意揭露他令他送命，只是一想到他竟然可以用这种手段来报复他，他还是不寒而栗，全身冷汗直冒。
0: 伽罗说，公主，这件事你先不要管，也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啊。
1: 阿盖说，我知道。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只要泄露一个字，凌云必死无疑，又说，
0: 可是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抱了那盒毒草镜子来找凌云，凌云一直陪侍梁王在外面办事，晚上才回来，远远见到房间内燃着灯烛，人影映窗，胭脂纤弱，似是女子，心念一动，暗说，莫非又是全音书派侍女来找我，亦或是她本人，她胆子可真是越来越大了，竟敢公然在我房中点灯，我早晚得被这女人害死。抢进了一看，却是伽罗坐在灯下等他，不由得一愣，问道，
2: 哎，你怎么又随便闯进我的房子里来啊？
1: 伽罗说，
0: 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0: 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
1: 凌云解下长剑放在枕边说，
2: 我又不知道是什么事，不能先承诺你。
0: 那好，我找到了公主和信居不停流血的原因，你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2: 是什么？
0: 你想知道的话，就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我问你话，你得老实回答。第二，你绝不能再插手管这件事。
2: 这件事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要答应你？
0: 那好吧，我走了。
1: 说着便慢吞吞地站起身来。凌云终究还是按耐不住好奇说，
2: 好，我答应你。病因是什么？
0: 很简单，他们二人啊都中了毒。
1: 凌云吃了一惊说，
2: 中毒？
0: 是啊，毒药啊就在你托我转给公主的兰花花盆里。
2: 什么？
1: 伽罗拍了拍木盒说，
0: 这是我从你那些花盆夹层中挖出的毒草，全在这里了。
1: 凌云略一思索，马上醒悟过来，到床边取了长剑，拔腿便走。伽罗一把抓住他说，
0: 你答应过我的，不能再管这件事。
1: 凌云说，
2: 你相信不是我下毒？
0: 当然相信，不然你还能活着站在这里说话吗？信居手下人不杀你呀，梁王也要处死你，你呀快些坐下，我有话问你。
2: 你是想知道那些兰花从哪儿来的吗？好，我告诉你，总有个十八九岁的少年拉着车子在王宫门前叫卖兰花，我就是从他那里买的。他告诉我他在菜海子有块苗圃，我听你说公主喜欢那些兰花，又特意去苗圃买过。
0: 那花匠叫什么名字？
2: 汪宇。
0: 好，我回去告诉施秀与仪长他们，不过啊，你绝对不能再插手这件事。
1: 顿了顿他又说，
0: 你也该知道你的梁王与我们信居最近很有些不愉快，你若再卷入毒兰花这件事，不但你自己性命难保，还会引发两方的猜忌。
1: 凌云一时沉默，半晌才问道，
2: 你是想揽到自己身上吗？
0: 是啊，兰花本来就是我送给公主的嘛。
1: 转身欲走，凌云说，
2: 等一等，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下毒？
1: 伽罗嫣然一笑说，
0: 我就是知道。
1: 抱着盒子离开凌云住处后，伽罗又赶回中外宫找到失踪，告诉段公和阿盖是中了奈何草毒，毒药就藏在自己买给阿盖的兰花的花盆之中。失踪听了，急忙要领人去捕那种兰花的汪宇。杨宝听说汪宇不过是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少年，料来失踪抓了他来，无非是要严刑拷打，逼他认罪，再招供出背后的主使，忙说，
2: 哎，我有个主意，说不定啊可以人赃并获呢，令他难以抵赖。
1: 如此说了一番，失踪说，
2: 好，就依你所言。
1: 伽罗本不是什么考虑周全之人，告知众人兰花有毒后，才想起来若是那花匠招出卖兰花的是梁王侍卫，岂不要立即露出了马脚，便也闹着要跟去。失踪说，
2: 伽罗认得路，又识得毒草，同去也好。
1: 众人连夜来到了菜海子，菜海子实际上是滇池海湾，水域辽阔， 湖中多水草莲藕，四周多菜园稻蔬，极有田园风光。正当春季，花竹一如，虽已是晚上，却还是有不少情侣在水堤边习作私语，月色下别有一番景象。伽罗坚持跟来，半路上才想到那花匠并不认识自己，一旦见面一样会露馅，有心想找杨宝出个主意，一路却不断地被失踪追问各种细节，竟始终没有找到与杨宝单独说话的机会，甚是焦急。他虽然也来过菜海子，却只是寻常游览，根本不知道那苗圃在哪里。绕了几圈，失踪狐疑问道，
2: 你不是说来过几趟吗？怎么转来转去都找不到啊？
0: 伽罗后悔不迭，只好说，来的时候是白天，现在是晚上，所以不认得路吗？
1: 还是杨宝说，
2: 兰花背阴生长，北边有个大坡，林木又密，应当在坡后。
1: 正好遇到一名路人问路，果然得知北岸竹林后有一花圃，当即寻来。那花圃不大，四面没有篱笆，东面有一间大木屋，有微弱的烛火映出。杨宝先推开篱笆，走到了花圃中，叫道，
2: 卖兰花的在吗？有主顾上门。
1: 等了一会儿，一名汉人少年秉烛而出，点燃门边的一个灯笼，连人也不瞧，随手一指仆地说，
2: 都在那里，你自己去挑吧。
1: 杨宝往地里看了看，均是盆养兰花，品种稀松平常，实在无法与段公从大理带来的花色相提并论，便说，
2: 哎，还有好的吗？我是梁王宫里的，我家主人很是挑剔。
1: 那少年说，
2: 哦，
1: 这才走上前来，仔细打量着杨宝，见他一身雨衣打扮，腰间挎着刀，忙说，
2: 原来你是梁王宫里的人，屋里还有些更好的品种，官人请进来看吧。
1: 当即领着杨宝进屋，只见木屋中南面靠墙角处摆有一张床，床头有一只箱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家具。北面窗下摆了不少兰花，品种果然比外面蒲地里的要好上许多，花盆也是上好的陶器，又古朴又精细，与伽罗在阿盖书房砸烂的那些有毒的夹层花盆一模一样。杨宝心说，
2: 他听说我是梁王宫的人，又见我一身雨衣打扮，特意领我进来，自然是因为屋里这些兰花盆中事先装有毒药的缘故。只是他自己就住在这屋子中，为何不会中毒呢？
1: 伽罗明明说这种毒药药性太慢，没有解药，莫非他也识得用那变筒竹菇之血？
2: 果真如此，他可真不是一般人呢。
1: 便假意问道，
2: 小哥叫什么名字？兰花养得真是不错啊。
1: 那少年说，
2: 我叫汪宇。好，那请汪哥帮我挑上两盆吧。
1: 那少年汪宇随意拿了两盆交给杨宝，说，
2: 我这里只收金银，不收海币。
3: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 50.4%。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 2.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自由，张震岳的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完全的释放开来，回到这个属于你的音乐空间当中之后的感觉依然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幻想。因为有人说自由到底是什么呢？永远在追求但是永远无法达到的一种状态吗？还是说得到之后抛弃的那种重复是比想象的更加的幻剧？到底如何才能得到所谓的这份自由？是需要清醒的自知、勇敢的选择，还是无悔的担当呢？此刻正在听歌的你，一起要听到的是接下来周华健、任贤齐和李心洁共同带来的《大地之歌》。
1: 你披上全世界最珍贵的毛病，想让自己看来像个 lady。

同感吗？这首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放在婚礼也完全适合，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如果被你随机听到之后的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想留存呢，还是说真的是想要有一段的超回忆，回忆其中的那种好感觉，恋爱的感觉吗？还是暖暖的幸福的感觉更多一些，亦或是小清新的更加清新舒爽的感觉？神奇的是，明明不算是激烈的一首歌，却能够让你感受到那份自间的情谊。所以呢，在这里停留久一点还是有好处的吗？选择原谅，来自何洁。

对你而言，这算是一首载满着青春的歌吗？来自林雨中的失恋学，好像谦让就是那不经意的遇见吧，但是呢，被视而不见的那个表象，受到了一点点的打击。总之呢，在相遇的那一刻，真的招呼都不会打了的那个尴尬，那种感觉，可能只有了解爱杰那段爱的情节的自己才可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释然呢？或者说一首陪伴着自己还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的孤独感，就是那样吧。那些人，那些被退回到人海当中不再有交集的那个人，现在还好吗？是否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二个家？来听谢安琪。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1米的清浪，黄海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6到1.2米的清浪，北部湾有0.6到1米的清浪，日本海、日本以南洋面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受今年第5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2米，阴有小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厦门到金门浪高1.3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深圳到珠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2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自己的一腔真情意总是需要有个人愿意懂的，所以明白相思无用的这一刻，你也会喜欢上郑中基的这首歌吗？是，在听的这一瞬间一定是会有人懂啊，所以你仅仅只是来听声音，喜欢那就是最好的一种表现。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你一直以来特别喜欢的，这是叶倩文版本的

怕爱。今天晚上听着苏醒，是否还想得起来当年的自己准时守在某卫视给他投票？事实也证明了这么多年来自己没有喜欢错啊，这样的一个嗓音、外貌，包括他的性格都非常的算是被他深深吸引吧。所以呢，坚持做自己的他，希望他的音乐道路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唱着这样的一首单纯快乐幻想就可以让自己没有任何烦恼的歌，因为那个时候听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呀、情啊，但是他到底寄托了多少的情感呢？这也是伴随着多少代人的成长呢？是你这一代吗？还是他深情的这种感情真的可以让你感受到忏悔一般的深刻伤痛，还有那样的一份无奈啊。希望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妙的醇厚的歌声能够让你在这样的一个夜，自己算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吗？还是突然也觉得哦，原来温暖如春光也是可以让自己爱上一切的。C 大调，要继续听到的是来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万亿元， 同比增长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 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 4.38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今年前4个月， 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18,229亿元， 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 7,045.2亿元， 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 11,183.8亿元， 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 4,138.6亿元， 比上年同期缩小 1,001.5亿元。 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 81.065吨， 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 303.292吨， 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03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33万家， 获贷率为 50.4%。 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 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 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 4,893.9万辆， 同比增长 2.4%。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万平方米， 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 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 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线——长海线。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 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胜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一踏上长海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 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3: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4: 对，咱就一片海域，
3: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4: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2: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3: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4: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那过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3: 太快了，速度！
4: 对，
3: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4: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2: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4: 看到没有，它浪花那地方。
3: 哦，在那儿是不是？
4: 对，
3: 我看到了，看到了。
4: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3: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2: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4: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3: 就在船边上，
4: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3: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4: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3: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4: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3: 哦，这还有阶梯呢。
5: 对。
3: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5: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 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5: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6: 好，玩。
5: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3: 对。

0: 一会儿
1: 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2: 王主任，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1: 太美了。
3: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2: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1: 在那个位置，
2: 还没长成。
1: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2: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3: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4: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3: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1: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5: 不一样的机型。
4: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3: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6: 方位171度。0.190海里。
1: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4: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 退潮的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3: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十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一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4: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1: 啊，像。
4: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1: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4: 对，
1: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4: 它就走了，离开了。嗯，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0: 群殴，四只螃蟹。
4: 群殴，它是
1: 纠缠在群架。
4: 对，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
0: 这两类
4: 跑了，它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3: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4: 那个石头缝里的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1: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4: 对，就不管了，
1: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4: 对，
3: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5: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3: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7: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 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走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 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1: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宝藏之城辽宁长海，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笑>

0: 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连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这就是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什么都放在这。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
2: 儿。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个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
1: 咬一口。
2: 看到。
1: 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嘎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三天内各海区视程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两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8 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8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 0.9 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 0.6 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 0.8 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5 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3: 放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5: 啊！老师掉到了！
6: 撒开！喂，别动！
7: 小心！
5: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
3: 这就机遇。
5: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3: 应该是黄尖子。
5: 黄尖子！
2: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3: 现在就是在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2: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3: 来来来！
5: 哇，哦，看到了，看到了，
3: 在那。大不大？哪只30斤的？给我。
5: 天哪，这么大！
3: 往后点啊！
5: 好、啊。哇！哎
3: 呀，我的妈！
5: 天哪，今天的
3: 可不止30斤呢。
5: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3: 对，黄尖子。
2: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5: 天哪，太大了！
3: 你抬着尾巴，
5: 我抬尾巴哈。
3: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好。
2: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3: 行、啊，到这1米以上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5: 1.2米。嗯。
2: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脱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5: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3: 胖里不算了，
5: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2: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5: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3: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

0: 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1: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2: 哦，钓大鱼，到长海。
1: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3: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4: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3: 是，
4: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3: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1: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5: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4: 多彩。
5: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1: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5: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4: 看一下，
5: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4: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5: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1: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
5: 统一点的。
1: 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4: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5: 是的，是的。
4: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5: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没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1: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5: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6: 相互学习，
5: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像链条式的服务，
3: 就是游客一登岛，
5: 对，
3: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5: 是啊，
1: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5: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4: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5: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6: 很时尚。
5: 对，很时尚啊，
6: 很浪漫。
5: 是的，
6: 弹珠片儿。
1: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7: 这个黑的和你这个比一下，
8: 比我的手还要大。
1: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9: 上来喽！
1: 宝藏之城辽宁长海，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4: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10: 上面冷，下面还行。
4: 要潜到什么位置？
10: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4: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10: 对。
1: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4: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11: 2-3个的就一斤了，
4: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1: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11: 你看看，
4: 呀，
11: 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4: 比我的手还要大。
11: 看看，
1: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莲子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2: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1: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 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0: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1: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2: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0: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1: 所以呢，在我们这块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2: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0: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1: 对，
0: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1: 吃海胆
0: 很好吃，
1: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我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0: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2: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0: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3: 木船。
0: 也是木船。
3: 木船木船。
0: 哦。
3: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
0: 嗯，
3: 啊，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去加强一些，
0: 哦，
3: 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张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饭砸下来。
0: 这是称
2: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号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3: 喂，嘿，嘿呀啦嘿。
2: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民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3: 那个浪头呱嚓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
0: 哦，
3: 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着号子往前走，再去，啊，耶，啊，我们这嘿。给我们都干一些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振奋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呀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2: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3: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

0: 所有的困难都能抗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1: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嗯，
3: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1: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4: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在。哎呀哎呀，
5: 传说那个雨下一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4: 么不定了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 50.4%。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 2.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海南不仅是热带风情圣地，也是著名的侨乡，在文昌、琼海、万宁等地至今保留着许多中西合璧的侨乡老宅，这些建筑记录着先辈当年远赴南洋打拼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视频博主高小小。小小长期关注海南本土文化，用镜头发现并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化角落。本期节目，我们就跟着高小小去老宅里找一找南洋的影子，聊聊这些老房子的故事， 也去听一听他创作中的温情点滴。接下来有请小小。你好，小小。
5: 你好。
8: 小小，很多关注你的朋友都知道，你和你的团队长期深耕在海南本土内容，从华侨文化到黎苗文化，就是黎族和苗族文化，目前已经制作了好几百期的这个视频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先从华侨文化聊起。首先想问问你，就是最开始决定聚焦华侨文化这个方向，是出于什么样的初心？

0: 听或者说是观察呢？
1: 好的，我是在2021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来海南做自媒体的，因为我本身是传统媒体，做的是主持人，然后我就想着去做一些与海南本土文化相关的，又同时能够在互联网上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些视频。当时我们选择的赛道其实是没有定下来，我们当时想做美食，但是尝试了一期之后发现好像我的风格不太适合，然后我们就很偶然的原因嘛，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关于海南的火山文化，包括海瑞的文化，没想到这个视频一下就爆了。然后当时我们大概就确定说，如果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讲海南的历史文化，就是展开来讲，深度讲，反而能够得到大家的关注。然后我们就渐渐的奠定了自己的基调，就是做一名文旅博主。而华侨文化这个真的是特别偶然，因为我们刚开始刚来，我们对海南的了解就可以说是皮毛嘛，从最开始的美食包括风景去入手，然后走着走着发现其实海南有非常多的这个南洋元素，包括齐鲁老街，还有海南的老爸茶，还有一些南洋的美食。那我们当时就在想，哎，为什么海南会有这么多南洋风格的内容呢？那我们就走着走着就发现了，哎，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做这一块的这个华侨的内容。我们也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渐渐发现了这种不经意间遇见的风景。所以说我们其实把我们的历史文化又扩散到红色的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啊，包括农业产业，还有华侨文化，其实都是渐渐累积的一个过程。你像南洋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嘛，不光有美食老宅，还有一些民俗风情，那么华侨文化就属于其中的一支。所以我们就想着把这个故事给展开来说说，就到了海南文昌的铺前老街，然后先去拍这些齐鲁老街的建筑，然后就非常好奇这些老街是怎么来的啊，谁建的。后来就发现其实它是100多年前海南的华侨下南洋之后，从最苦最累的活做起，在那个南洋一般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新马泰、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嘛。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去那边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下南洋。当时那个船啊，就是漂洋过海过去，其实能存活下来的人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更何况在那边工作还能够发家致富的就是少之又少。但是他们就是发家之后没有说一定要留在南洋啊，对家乡就完全割舍了，他们反而是想着回到家乡，然后把赚来的钱都运回家乡，然后盖房子、盖学校、修祠堂、铺路，反而是助力家乡的发展。而且他们还带回了咖啡啊、胡椒啊、可可，包括彩色的这些窗玻璃、花地砖。其实我感觉到他们其实对故乡有一种很深的眷恋。就包括他们建了这个老宅之后，时刻还会回来，就是去聚会。而且他们当时在国外几乎都会教他们的孩子去学习中文，有的还会说海南话。所以到现在就是乔二代、乔三代，他们甚至都会说海南话。我觉得华侨跟海南的这种感情连接，不是一代人，是两代、三代，甚至是世世代代。他们时时刻刻都记住自己的根在哪里，包括他们要时刻去建设家乡。就即使到现在嘛，每年文昌他也举办这个南洋文化节嘛，然后华侨也会回来，经常也举办论坛，助力了这个经济发展。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块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渐渐的越学越多，然后越累积越多，然后就越做越多，渐渐就成了一个南洋文化的一部分了。
0: 听你一说，我觉得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华侨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藏在建筑里、味道里、生活里，甚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里。那么在这些载体中，侨乡老宅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所以在你以往拍摄华侨文化相关内容的经历里，侨乡老宅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其实老宅的印象，首先第一点就大家会非常震惊，哇，原来海南有这么多荒废的老宅。因为有很多老宅，像比如说福家宅这个宅子，它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它非常的宏大。然后再加上那种岁月的斑驳啊，包括树根有穿墙而过，然后再飘落的瓦片等等，这一系列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原来在100多年前就有人建了这么大的宅子，然后还留下了这么多珍贵的遗产。当然现在其实已经有修缮了，修缮之后是作为一个故居给大家展览的，然后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包括蔡家宅等等，修的也非常漂亮，它是属于修旧如旧的嘛。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老宅背后，肯定有它主人留下来的割舍不断的一些情谊。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就拍了不少的老宅，像文昌的福家宅、韩家宅、欧村的林家宅，

0: 有琼海的蔡家宅、卢家宅，就是这些宅子里面，他们会有相应的守宅人。这些人其实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感动的故事，他会好好的精心的去布置这些房间的装饰，比如说他们的老照片，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是谁，这个主人世世代代留下的儿孙，哪怕是在马来西亚的或者是新加坡的，他们回来之后每年的聚会，包括生日啊，这种很简单的生活都会把它打印出来就贴在墙上。这种陈设让我觉得就特别温馨，好像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随时会回来一样。然后我们作为游客去参观，就觉得这个南洋的往事就是像这种生活化的铺展开来，然后我们一下子就能 get 到他的那种不一样的情愫哈。因为我们其实我老家是安徽的，我很少能够在一个参观的景点里看到有这么多南洋的元素，不光是因为他们的穿着啊，他们的服饰，还有说话的方式。就当时我记得我是在琼海拍了《卢家宅》，当时有一位郭安娘老奶奶，她的年纪非常大了，然后我就是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她还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嘛。她是一名印尼归侨，然后她当时是那个宅子的主人的夫人，就是她夫妻两个人，然后在很早之前，上世纪50年代结了婚之后啊，就回到了海南。他们当时是在北京学习啊，学习的时候相恋的，在1958年的时候结婚没多久，两个人就回到了家乡，然后带着非常多的这个画图啊。还带着这个著名的建筑师回来画图、做材料，还有款式，把他就喜欢的这种南洋的风格的建筑方式完完全全的就带回来了，然后把这个房子建的也是坐北朝南，就完全符合海南的这种风格，然后让人觉得也特别的漂亮。然后他们两个当时回来了之后，就是留在了琼海的留客村嘛，当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扎根。后来就先生就先走了，就是我当时去拍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先生就在前一两年就离去了，可见其实他们两个人是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守到60多年。我当时对于这个奶奶的概念，就她人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她会说海南话。他本身他是在印尼雅加达，就是他长大出生在那里，后来在北京学习。其实应该说他的普通话非常好，他去说海南话应该说没什么根基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海南话说得非常好，跟本地人也能够这个热情
1: 无
0: 的
1: 障
0: 在
1: 碍
0: 一
1: 的
0: 起，
1: 沟通。
0: 对对对，无障碍沟通，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我拍摄的过程当中感觉到那种温馨，我虽然是一个游客，但我明显的感觉到那种交融的感觉。他很欢迎每一个人都去啊，也一点都不排外，就是他很热情的去和你分享他的故事，每一张照片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就情到深处的时候，奶奶也会流下眼泪。当时，我真的大为震撼。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做一件事，他很容易，但是如果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做同一件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个空宅子啊，而且是在村里啊。难道说奶奶在大城市生活这么久，难道她不怀念吗？但是她的这种愿意在一个地方，就有一种感觉叫"此心安处是吾乡"哈。她真的就是留在了这个留客村，留客村真的把她留下来了。然后她就一直几十年如一日的守着这个宅子，我觉得她是非常坚韧的，也是令人敬佩的。她守住了对家人的承诺，她也守住了海南的这种文化遗产，我觉得是真的令人非常敬佩，也值得学习。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3: 侨乡老宅里不仅有人情和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细看的建筑细节。其实很多人对侨乡老宅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老房子的表面哈。那小小，你在筹备这个选题的时候，应该也是做了不少前期调研吧？比如这些老宅的建筑风格里面藏着哪些南洋元素，还有本土特色的融合，那调研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什么让你特别惊喜的细节呢？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前期一般都会做调研，我们所有的内容就关于这个历史文化建筑的都会先去找资料，包括书籍啊，还有网上查阅啊，或者一些论文资料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要去找后人聊天儿，然后把这些老宅的故事用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去叙述的话，我们也要去确认一些真伪嘛，然后去查证。其实有后人的话，我们都会先联系后人的，因为也要获得允许。 如果它是公开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拍。如果说它有后人在看管的话，我们会先确认能不能拍。当时如果确认了，他们都会主动联系我们说，哎，这个宅子我们家可以拍哦，你可以过来。他们有的其实会主动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去之后呢，会先跟他们确认这些信息，然后慢慢的去找一些故事把它给拼凑起来。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文昌桂文镇拍欧村的那个林家宅，当时那个宅子它是吕澳华侨林帆出资的建的一个房子，当时他的次子林明渊回乡修建的，据说其实花了很多钱，而且他那个船当时海南人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建房子那个钱都是用船拉回来的，然后前前后后其实盖了三年，到现在有九十多年了嘛。那我们当时一进到那个门，就可以看到这个"双桂地"这个三个字。这个"双桂地"是清末的榜眼朱汝珍题写的堂号。那个"双桂地"其实它有另外一个故事在里头了，就是像林家嘛，林家祖上在这个唐代和宋代都出过九穆，就是九个儿子都当上刺史，权中了进士。古人讲"蟾宫折桂"，所以说"双桂"就成了他们一脉的堂号，寓意科第连绵。这种把家族功名刻在门楣上的做法，其实在海南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以林家为主。不光他是在这个文昌的欧村林家宅，他其实在惠文，他有个十八行村，他们也是姓林的，他们还会有个九穆重光。等等，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堂号和他们祖先留下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给表现出来。其实当时他们的那个房子建好了之后呢，就很漂亮。其实像欧村的林家宅，我们当时去看了，他那个房子应该有两三层吧，两层多一点，然后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一个房子，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这个雕花栏杆其实保存都很好，我们能走上楼哈，就说明它这个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在上面看的这个风景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房屋前后它有那个精致的雕花，包括这个灰塑花纹。这个门前呢，这个叫围墙上面还开了两个大圆窗，中间还镶嵌着一个巨大的喜字。周围它的雕塑像什么蝙蝠啊、菊花、娃娃鱼，还有草龙、石榴、蟠桃，这些都是文昌本地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叫灰塑的一种建筑风格。灰塑其实像两广和福建它都是有的嘛，就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它是属于我们的非遗一种，它把这个特殊的材料做成五颜六色的，给它裱花一样，然后雕刻在门楣上，它有不同的喜字，比如说这个花鸟啊，比如说那个蟾宫折桂啊，或者是幸福吉祥啊之类的，都会把它给表现出来。尤其是他们的建筑方面，所以我说海南人他其实建房非常有讲究，不光说要讲究这个设计，还要讲究里面的寓意等等，就大家住在里面就特别的欣慰，然后又舒适的感觉，还有审美。对，
3: 所以当你第一次踏入这样的宅子，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就是大家一般见到宅子，尤其是空的，会本能的害怕。但是我们到那个宅子，我们一般都会先看一遍整个的这个格局，然后我们再深入其中看一下它的这个建筑和装饰，再和人性聊天，我们会觉得非常喜欢。就是这种强烈的南洋的风格，还有它本身人物所带来的情绪，让我们很震撼，就特别想了解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建了这么大的宅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又给子孙留下了这么多？他明明可以在南洋过得很舒适，为什么要回海南？然后还搞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文化遗产在这里，因为建筑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嘛。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件事？然后他们本身又有哪些人物的故事？那其实我们就特别有好奇心，然后特别勾起我们的这种欲望，就特别想跟他们交流，就有这种感觉。
3: 这些老宅之所以珍贵，不只是因为建筑和工艺，更因为背后一个个真实的人还有故事。其实侨乡老宅的核心是人和乡愁，那你之前也说过希望用真实的故事来打动受众。那么在前期对接老宅守护者华侨后裔这些拍摄对象时，你是怎么去建立信任，让他们愿意来分享的？有没有遇到过沟通难题呢？
0: 好的，其实华侨们他们是非常乐意分享的。就我们海南这块的华侨，它有几个分区，一个是在海南文昌啊，一个是在琼海，还有一个是在万宁和兴隆。你像华侨，他其实大部分都会说普通话，而且他的海南话也说得很好。虽然说我不会说海南话，但是我现在其实为了融入他们，也渐渐的在学一些海南话，然后他们的这个语言交流其实障碍是不大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华侨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位老华侨，他说其实华侨特别爱凑热闹，特别喜欢分享，对，他很乐意和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到了兴隆之后， 不光能吃美食，他们还愿意带着你跳舞，就是载歌载舞。
3: 跳什么舞啊？
0: 他们是跳的那个印尼舞蹈。
3: 哦，跳印尼舞蹈。
0: 就跳的那种伴随着这个印尼的舞蹈，大家载歌载舞。因为他们吃完饭之后都会围着桌子呀，或者男女老少一起唱，不管是表达爱情的也好，是表达欢乐等等，各种都有，就好像是那种丛林舞蹈一样。
3: 哦。
0: 对对对，而且像这个兴隆嘛，在兴隆的那个巴黎村，他们其实每天都会有表演，有专门的老师就在那里表演，就是华侨们特别乐意去分享自己生活故事的同时，又和大家一起跳舞，教你跳舞。他甚至说，哎，你这个舞蹈功底不错，什么时候过来跟我学一下？
3: 有人这样邀请过你哈？
0: 对对对，就非常热情。所以我说他们的这个底色吧，就是热情的，是淳朴的，是开放的，所以就注定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非常顺利的。就很多的这个老宅的守护人包括后代，其实看到我们发的内容，其实他在互联网上流量啊各方面包括口碑啊评论也非常好嘛，他们其实就会想着要不然能不能让我也过去拍一拍他们的家乡的故事，因为真的华侨都特别乐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当时就会提前沟通好。当然如果说遇到的完全不认识的又不知道怎么去沟通的人，那我们就求助我们当地的一些文旅部门啊宣传部门包括统战部门等等，因为他们一直在做华侨的工作嘛。
3: 嗯，
0: 而且每年像华侨有参加活动的话，有一些外地的华侨回来之后呢，他们也会主动的联系我们，可以去拍摄一些采访，那其实也给了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沟通啊包括这些拍摄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他们会非常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一直也在讲海南故事，主要是宣传正能量，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把家族故事讲出去的这种真诚，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的。我觉得其实真诚是彼此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情绪。
3: 嗯，
0: 那我们当时去讲南洋乡愁，我们其实觉得它是一代华侨对故乡的那片就是土地的这种眷恋，其实这种思念它是在后代的血脉里也有延续，它这种两种情感其实交织在一起的，那我们做这件事就会顺利很多。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文昌富宅村的韩家宅。
3: 韩家宅，
0: 当时这个宅子的主人叫韩清准，他十几岁的时候就从文昌去泰国谋生，而且非常的聪明，能吃苦，据说还很帅。后来呢，对，就是很帅，对，这个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3: 公认的。
0: 所以说就是文昌人有很多这个下南洋的人，其实他们很帅也是他们的这个资本吧。对对对对，后来就被一位当地的富商的女儿给相中了，然后就成了家，在岳父的资助之下他就创办了火炬厂，成为了名震一方的实业家。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海南人而言，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回到家乡，赚了钱发了家一定要回乡光宗耀祖。所以在1936年的时候他就回到家乡，就修了一座老宅子啊，光耀门楣，也打算啊在这里安度晚年，还专门请了泰国的这个设计师回来去建造这个房子，一砖一瓦包括这个水绘彩绘的颜料都是用船拉回来的，可以说就是完全复制南洋的一种原材料，然后或者风格和本地海南的这种建筑风格进行了一个融合，花了2年时间就是完全建好之后，但是还没来得及搬进去，当时因为原因1938年战争爆发了，
3: 正是抗战时期。
0: 对对对，他就不得已就回到了南洋，然后就再没有回来，当时他其实留了一个原配夫人在家里看守家业。其实我们当时做的这个故事点是站着原配夫人的角度去做这件事的，因为文昌在当时呢，因为这个下南洋的这个事情，就导致其实有很多妇女会留守家乡照顾儿童和老人。那么他们其实一别很多年，有一些可能会在外面会再找一房，这样的话呢，他们有的就留守家乡，有的就可能就是一夫两妻或者一夫多妻，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有的。那么就导致有很多独守空房的女人，这样的一个故事也会被大家给知道。我们当时讲的这个韩家宅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女主人云氏，她就是一个独守空房守候丈夫归来的这种心情，再加上那天其实下了大雨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氛围就烘托的无比的
3: 很沉重哈、啊，
0: 就获得了大家的这个同情，就是大家都觉得原配妻子其实付出了很多，但也有人会觉得像华侨他独在异乡，有很多时候他要去发家也会有他的难处，然后但是他就算发了家还想着回乡去建设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 这个宅子它拥有很多故事，也拥有很多我们可以用辩证法的这个角度去看，就是大家去看这件事，它就是很丰富。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视角，所以宅子本身虽然是空的，但是宅子里的人的故事却值得我们反复的去熟知、去推敲、去感受等等。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点吧。我们看到的除了文昌女人的坚韧，同时还有华侨的家国情怀，那这两者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华侨的成功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嘛，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看守这个老宅，他的后人就是他的孙子还在看守，而且像前几年台风把房子打倒了，他们一直在修建，最近还在跟我分享这个房子在修建的事情，时时跟我更新他们修建的进度等等。就是对对对，他们的子孙其实对于他们的宅子的守候是非常，就是一直很执着于去把这个宅子就是守护好，就是他们仿佛，对，仿佛他们真的是得到了祖上的这种祖训，就是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祖上说了你一定要守好这个家，把我们的故事，把我们华侨的故事去传递给更多人，因为他们的守宅人他的孙子辈也一直在向大家讲述他们祖上的故事，还做各种资料包括一些书籍给大家来了解。所以您看哈，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华侨的故事还是依然非常鲜艳的，就是给大家展示着不光是这个房子本身给大家展示的这种鲜艳的色彩，还有这种格局等等，更重要的还是华侨留下来的一些情怀。我记得当时韩清准他也立了家规，就子孙不论出生在哪个国家都要学习中文，勿忘故土啊，包括他给家乡修桥铺路，捐建学校和医院。那现在其实韩家后人是遍布世界各地，他每年也会回来祭祖看望老宅，所以说到现在呢，泰国的后人仍然在尽力的看守维护这座老宅。那其实像去年那个台风造成损坏，他们现在也在修缮，所以我觉得这个南洋乡头就是他们最真挚的样貌了。
3: 谢谢小小。这些侨乡老宅藏着华侨的奋斗、坚守与乡愁，也藏着中外文化融合的细节。那么有关更多侨乡老宅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是一程串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是一程串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是一程串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侨乡老宅的故事。之前我们跟着视频博主高小小走进了海南的文昌、琼海和万宁等地，探访了那里的侨乡老宅，也听到了老房子背后先辈奋斗和想家的故事。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小小将和我们分享侨乡老宅主题的创作心得与文案背后的心意，也会聊聊拍摄途中遇到的暖心村民、华侨后裔，以及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接下来我们有请高小小。你好，小小。
8: 你好。
7: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跟着小小一起走进侨乡老宅，感受了建筑里的南洋风情与历史故事。而好的故事其实除了画面，还需要温暖的文字来讲述哈。那小小，我知道你的视频文案还有镜头语言都很有感染力，能让观众跟着走进故事。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你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文案创作片段和我们分享吗？
8: 好的。像我们去拍老宅，首先去给大家会呈现一个外观，就首先看这个房子有多大，对不对？然后它的外观和格局，因为中国人对于房子，他首先会看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就是建筑风格他会特别留意。然后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拍一下它整体的风格，就是中式和南洋风格的一个结合。那其实大家很明显就看出来它是一个有南洋风情的华侨老宅，那这一点呢会给大家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其次我们也会特意拍一些墙啊，包括一些野花野草啊，就是整个岁月的痕迹也会给大家展现出来。所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外在表现的一种静态的，就是我们外观的大家可以很直观感受到的格局啊，无论是外观还是内在的装饰啊，他们有的像板凳啊、椅子，其实都是很讲究的，有那种方方正正的，像八仙桌一样的，还有他们的那个上面啊，会挂上一些照片，包括还有海南的一些本地的，他会祭祖嘛，就他们的祖先的这个牌位也放在上面。其实像这些都是足以表现华侨的爱国爱家的种种的一种状态，都会给我们展示出来。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选天气，有时候我们会挑特别晴朗的天气过去拍，那样的话宅子它整体的外墙有些是白色的，所以它在阳光的映衬下，尤其是海南的这种蓝天白云椰子树啊，它会特别美。所以我们当时在，我记得我当时拍海南的这个故事，尤其是老宅，他们老说你这个背景是假的吧，
7: 有点太梦幻了。
8: 对，很多人会说这个光比太大了，然后就是在海南是这样的感觉，人好像是在一个演播室，后边背景是假的，其实是真的。那我们当时拍就是风景能美到这种程度，就是能表现出这种明媚的状态，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热带风情。 当然也离不开这个大雨的

0: 支持。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拍老宅，可能是因为夏天的原因吧，总是会遇到下雨天。所以每次拍老宅遇上大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直接去拍，我们从来没有停下过。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拍琼海的蔡家宅那一次，啊，当时赶上了台风天，台风在晚上6点左右要降临。我们当时是早上过去拍的，拍到了下午，我们正好回来的时候，台风与我们在路上不期而遇，
1: 那怎么
0: 就是那种。对，就是强行上，但是是很安全的，因为它台风有一定的级别的这个
1: 对
0: 安
1: 对
0: 全
1: 对。
0: 程度，我们是可以在户外的嘛。那还是要注意，我们当时拍蔡家宅那天是遇上大雨了，因为台风天来临之前那个大雨是像瀑布一样扑下来，所以我们当时拍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我们后期还得消音，就是非常大的那种噪音拍。但是从景别上看，那种滂沱的大雨，趁着这种老宅，就给大家带来的很直观的感受，有岁月带来的这种感受是很直观的。那我们其实很喜欢拍这一类的内容，因为你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去讲述，你用音乐配上相应的画面，大家就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岁月的沉淀感了。所以我们其实就特别愿意去拍摄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吧，有个词就叫顺其自然。都能遇到什么样的风景，我们可以预先设定好的，或者后期突发的，我们都会愿意把它变成故事的一角。不管是明媚的，或者苍凉的，令人叹息的，我们觉得都是故事的一个部分，就能够很好的去让我们的故事讲解出来，会更有渲染力，大家也能更能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情感。当时我们就走到老宅的内部，我记得就是欧村的林家宅，那个细节就特别多，像那种栏杆的褪色啊，还有墙壁的斑驳，还有这个台阶上的这个青苔，还有静静的搁放着的老物件，哪怕是一个油灯，其实它都是时光留下来的痕迹。像文昌，它很多老宅上面它会挂灯，这个灯它不光是一个，还有两个的，这个灯就寓意着天丁嘛，天灯天丁，对。
1: 添人口啊。
0: 对对对，天人口。然后他们到现在，其实海南乡下过年也保留这个送灯的习俗。他们每年就马上过年了，大家都会去送灯，就是给大家这个添灯发财啊，添丁添人口。所以100多年了，那这个美好的传统还是世世代代的去流传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老宅里面不光是外观，还有内部的结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
1: 对，
0: 人的印象就是特别深刻。我记得还是郭安娘老奶奶。
1: 就是琼海卢家宅的郭安娘老奶奶，
0: 他当时就摸着那个旧物啊，提起爱人离去的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而且他手当时一直在颤抖。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讲，然后就拉着他的手，去听他去陈述。也有华侨后人回到祖宅，就是打扫庭院，一家三口在默默的去打扫自己的小家，还有在老宅前去合影的，就是这种画面其实很珍贵。那我作为一个游客或者作为一个记录者，我看着这个建筑啊，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啊，每一个情绪，每一片光影，其实他们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南洋乡愁。你拍的过程当中是很享受的。
1: 我有一直关注你的视频，不管是镜头还是文案，都特别的有感染力。就像在用画面还有文字在讲故事一样，很容易带着观众走进那些场景里啊。那么在侨乡老宅这个主题创作中，接下来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段具体的文案呢？
0: 好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讲文昌的福家宅，福家宅也是我拍摄的第一个老宅，就是华侨老宅，因为它特别大，而且特别知名，所以我们当时就去讲了。其实一开始也没有什么信心啊，但是我们确实也做了一些功课，然后就走了进去。所以文昌的这个福家宅，我们有几个片段啊。一开场就是文昌有一座大宅院，它流传着一句话，叫"宁愿不吃饭，也要去看看松鼠大屋"。现在呢，却变成了另外一句话："如果没同伴，不敢去看福家宅"。一座人人艳羡的大宅院，怎么就变成了让人害怕的荒村老宅了呢？那这个作为一个开头，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
1: 对对对，想一探究竟。
0: 对对，为什么呢？然后后面我们就会渐渐的去讲，我们说，一座福家宅写进半部华侨史。100多年前，福家宅是震惊全岛的大宅院。松树村的福氏三兄弟下南洋经营橡胶生意发了家。当时他们从南洋运回几条船的银子，请了远近闻名的设计师和能工巧匠，历时3年才建成这栋豪宅，还把在外经商挣的所有银元都藏在这里，雇人武装看守。但是，这样一座耗了半数家财的宅子，怎么就荒废了呢？ 这里面当时有几个点就大家很感兴趣的，就是他怎么发家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把钱藏在这里了，还让人武装看守，那现在这个钱在哪里呢？
1: 对，还有没有
0: 呢？大家还会想藏宝，会不会有藏宝可以去找。
1: 对，
0: 那么后面就会，其实他是没有什么宝贝了，其实过了这么久这些东西都已经渐渐消失了，因为宅子也太大，修建的成本太高了。
1: 嗯，
0: 因为时间对于宅子的腐蚀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没有办法人力去改变，只能一点点的去维持，所以这个宅子本身就是给人留了很多遗憾的。那么我们在后面就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慨，讲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虽然福家宅已经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却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的富丽堂皇。陋室空堂，当年户满窗，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漫步在这座古宅当中，看着墙上斑驳的青苔和肆意生长的野草，仿佛听见当年起朱楼宴宾客的喧嚣。一转身，一百年，繁华散尽，人去楼空。
1: 这是旁白吗？
0: 对，所以我们当时是针对所有的这个景，就是他整个宅子和以及人在当中的一个感受，就是给大家来了这么一段旁白，然后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最终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珍惜眼前，有多少富贵经得住岁月的捶打呢？那站着这个宅院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满目苍凉和岁月沧桑，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就很多人他的评论是这样，他说哎，现在大家要乐观的生活，有什么就是乐在当下，知足常乐，没有必要说建很大很大的宅子。就是我们不需要有很大很大的房子，我们只需要有我们的家人，然后有我们喜欢的人，做我们喜欢的事，珍惜当下就可以了。就往往大家并没有说因为羡慕这个宅子会怎么怎么样，反而会对当下他有一些个人的所思所感。也许他正在经历这样的愁苦，就是困惑他要不要功名利禄，或者说要不要建很大的房子。有些人肯定在这样的转折点，但是他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反而萌生了一种好像就突然就变得释怀了。
1: 嗯，
0: 就是看了他这个评论让我感觉到一种释怀。
1: 嗯，所以你的一些视频还是会让人有一些共鸣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宅子，我大概能感觉到大家的这种情绪吧。那林家宅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旁白嘛，就是说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春池，窗棂上的喜字未曾褪色，枕边人却早已远去。回廊的这个观景阳台也只剩下一人来独酌，这种斑驳的墙壁像是美人迟暮，褪色的栏杆像是白发暗生。像这种描述呢，其实有中国的古代的文学的一些表达在里面，然后其实我们把它融入到这种介绍里面，也是我们个人的一种感触吧。
1: 嗯，
0: 就可能大家也能心生到这种感触，我觉得是一种共鸣吧。就是简单分享几段，大概是这样。
1: 嗯，在这里我找到了一段小小在琼海卢家宅拍摄时采访郭安娘老奶奶的音频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1958年，一位20多岁的华侨姑娘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了优渥的生活，从北京来到海南一个偏僻的村落，走进一座大宅院，一守就是一辈子。
3: 80多岁的郭安娘老奶奶因为爱情来到这里，又因为乡情留了一辈子。
2: 1952年，郭安娘被家人送到华侨学校读书，认识了年轻帅气的卢业珍。相同的成长经历让两人一见钟情。毕业的时候，卢业珍打算回到家乡，郭安娘和他一起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跟着他回到刘克村插队。
4: 那时候就家里人同意吗？就来了
5: 不同意。生长在城市里面嘛，在印尼也加达嘛。
3: 站在大门口的时候，卢家的宅子让郭安娘感觉很恐怖。6座大屋，12栋小楼，如同迷宫一般，前前后后1000多平方米，却没有一个人。
2: 这座宅子是他们祖父一生的心血。作为下南洋的劳工，祖父历尽千难万险，发迹之后回来建起了这座远近闻名的大宅。祖父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子孙们能够回到刘克村安居乐业，守护老宅。
3: 比起北京的舒适，刘克村的大宅还是太过简陋，照明要点煤油灯，喝水要去井里打，吃的稻米要自己种，穿的衣服也要亲手缝。然而这对印尼富商的后代却踏踏实实地当起了农民。
5: 爱情力量大吗？
4: 爱情力量
5: 就回来。不，我的先生他的人也很好，
2: 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卢家宅遭受过很多磨难，因为他们的归来才让这座宅子得以完整保存。
4: 阿公现在已经不在了哈，
5: 他走了，80几岁嘛，88岁了嘛、
4: 现在依然就是觉得无怨无悔嘛，这60年来的付出
5: 不后悔。
6: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一段走心的文案背后往往是一段真实的遇见。小小，那么在这次拍摄侨乡老宅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人和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还是蛮多的。像我在这个海南，像文昌啊，包括琼海呀、还有万宁这几个地方拍摄华侨比较多。我整体的感觉是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包括平时我在路上问个路，或者说我们不知道的植物就被他们称为城巴佬，这种情况下啊，他们也不会说你是城巴佬，他会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然后会给你认真的去热心的介绍这个植物，还说它能不能吃或者不能吃，能摘之类的，他都会跟你讲。然后又说哎，这个是我们家这个种的，你随便拿去吃不要钱的，比如说那个木瓜什么的、
1: 非常淳朴、
0: 说你赶紧摘过去，对对，还上树给你爬了，摘了之后然后让你拿走，给他钱他也不要。所以海南人真的特别淳朴善良，然后他也不会热心帮忙。比如说我们去侨乡，就文昌这些地方，然后兴隆啊，就无论我拍什么选题，我只要提前联系大家，大家都会很热情的去帮我找，他自己没有他要去找他邻居有没有，或者他朋友有没有、帮你介绍，然后去跟着你一起拍摄，就陪着你。他怕你不认识人家，他要全程给你陪伴，然后就跟你介绍。所以我觉得特别感动。我跟华侨就是拍了很多，就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啊。就我也经常去侨乡玩，然后也带朋友去，所以这种感情就几年了，到现在我觉得应该就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了，就是我们拍什么华侨们都会非常热心的去帮忙，也希望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好好的讲好海南故事。那我个人也觉得这压力还蛮大的。
1: 但是你已经拍了不少了。
0: 对对对对，就拍了蛮多的，不光是宅子，也有吃的，还有他们的这个舞蹈民俗，其实都拍了很多了。那么跟他们的这种一直也在沟通，我记得印象最深呢还有文昌惠文十八行村，这个是完全一位陌生的阿婆。但是我们拍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十八行村，因为它整个的是这个行行高度相同哈，然后户户大门相通，看着跟一个地方似的，你很容易就是完全走不出去了，跟个迷宫似的。我们当时就站在那里，哎，好像走错了地方，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因为阿婆啊，她看到我了，她就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拍摄。她说你从哪里来的？我说海口过来的。然后她就说，哎，来我家吃菠萝蜜。哎，我当时就纳闷了，我说怎么突然间就吃菠萝蜜了？然后她就说，哎，我们家有菠萝蜜，你过来吃。然后她真的拿出了一个菠萝蜜，啪，就切开了，然后请我们所有人吃啊，然后就跟我聊天。你想啊，他不认识我哎，他就跟我聊这么多，还拿吃的给我，就特别放心的感觉。
1: 可能是看你面善。
0: 对对对，就是这种让人感觉的很自然而然的，一点也没有刻意，好像大家彼此认识很多年一样的感觉。还有就是琼海卢家宅那次跟郭阿娘老奶奶，我们拍完之后，我们准备走了，因为是中午了。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不要走，走，我们去隔壁去吃那个宴席。我说吃什么宴席？他说，然后隔壁邻居家那个孩子的满月宴，然后很多人嘛，就是个酒席嘛，然后大家一起吃饭。我说这多不好意思啊。然后他说要过来吃的，海南人的这个酒席一定要吃，过来沾沾喜气。我说好，那我们随个份子吧。他说你们不用随份子的。然后那个我们给了钱，他给我们塞回来了。他说你们不要随份子，你们来吃一下海南的宴席。然后当时我们就吃了他那个头盘菜，才知道海南的这个头盘菜全家福这么好吃。后来我们就拍了这个宫期酒席还有长桌宴，这些就是发现其实在海南啊，去家家户户吃酒席，就是哪怕说随份子或者是拎着这个小礼物过去，是拎一箱饮料过去哈，都是常态。就他们非常欢迎游客路人，不认识的人，认识的人，朋友带朋友的这种情况过去，就很随意的
1: 一起来沾沾喜气。
0: 对对，沾沾喜气，就谁家人多他们反而更开心。就觉得自己就特别有成就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长久以来保留下来的善心，就是有好的东西和大家一同分享，沾沾喜气，这种还蛮好玩的。我们就是拍了工期，也拍了很多嘛。就他们真的不在乎说你给他多少东西，他就在乎的就是那份热闹。那我当时就是 感觉到这种善意啊，一直从一点点的到现在更多，我拍了也类似很多，就发现他这种情怀不是某一个人，是整个海南

0: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根植在这个文化里的一种友好和善意。
1: 好，那目前你和你的团队已经走过海南多少个市县了？
0: 19个市县吧。
1: 所以也是挖掘了很多小众但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文化点位。所以对于侨乡老宅这种文化遗产，你觉得短视频博主能在保护还有传播过程中承担什么角色呢？
0: 好的。我觉得我们既是传播者又是参与者，就不知不觉当中也成了这些故事里的一部分。那么其实短视频它就像是一条信息高速公路，能够非常生动鲜活地把海南侨乡的这种文化细节快速地传递出去，就像一本随时能够打开的这个影像志，或者说我们常说的活地图，带大家一起走进那些静谧的被岁月抚摸过的角落，或者是那些远方的乡亲，像华侨，他们隔着我的视频就能够看到家乡的一些变化，无论是房子或者是哪条路，或者是家乡熟悉的乡音等等。那么关注我的人里面，除了有海南人，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像两广啊，包括福建也有一些华侨啊，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像海外的华侨，他们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啊，包括欧洲的一些，他们也会通过各个平台关注我，随时和我互动。他说，哎，其实有时候还会跟我交流，去验证一下我说的事情，就是说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习俗到现在在我们这边还是有的。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华侨带回去的，他真的会验证你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种互动非常好，也让我能够感受到其实华侨一直在身边，就是他会时刻关注家乡的动向，而且他们的这个评论点赞的这个频率还很高，以至于后来我即使不说华侨的故事，他们依然会上来互动，就他们对海南的一切都是非常关注的。那其实对于一直关注我的、热爱海南历史文化的海南的朋友们，还有外地的朋友们，包括国外的朋友们，我都非常的感谢大家，想特别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声谢谢，是你们的每一次的点赞分享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那么我也相信那些关注我的人都是因为真心的喜欢海南啊，我们这份热爱或者是对海南的热爱把我们连到了一起。那海南的故事呢是永远动人的，而我也非常有幸能够做一个安静的记录者啊，热忱的转述者，让更多人听见他的声音。
1: 那小小自己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侨乡文化点位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那如果大家会想去探索海南的一些小众的侨乡文化景点的呢，可以尝试一下几个方向，比如说文昌的惠文镇的一些老宅，那里其实不光是一个老宅或者一座老宅，而是一片，那里保留着非常多的南洋风情的这种雕花和庭院，非常安静而且又很味道，如果你喜欢拍照或者喜欢建筑都可以去拍摄。第二呢，还可以去琼海中原镇的南洋风情小镇，像这种街巷里呢，不光有旧时光的气息，而且大家还可以吃一些琼海中原的一些特色美食琼海杂粮，其实它跟南洋的糕点就娘惹糕特别像，大家可以尝一尝。那30万宁兴隆的华侨农场的老建筑，它是用中外的风格，特别有故事感，所以说这些地方虽然不算热闹，但是也非常的有探寻的价值，希望大家能多去走走，感受到海南侨乡独有的温度和记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小小，聊到最后，我特别想问问你，在做完侨乡老宅这些主题创作之后，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对海南文化的内核和精神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最初我作为每自媒体的博主，可能我会和大家一样啊，那么从美食或者是外观的这种感受去讲，然后讲海南的故事。但是做着做着，人在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自己知道的越多，反而觉得好像自己知道的越少。那么我现在其实拍摄海南故事5年来，我觉得我对海南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些故事不断的拼凑，就一个一个的小故事，渐渐的凑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我仿佛对海南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当时当我们拿着摄像机走进那些骑楼、祠堂和老宅的时候，刚开始想的是把最美的构图和光影给拍下来，可是真的走进了之后， 然后和他聊多了，待久了，就慢慢发现真正戳中人心的就是老墙背后那些几代人的归根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人和华侨的家国情怀。
1: 嗯，
0: 其实每次拍完开心喜悦充实，但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不仅如此呢，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点赞和支持，收获了珍贵的朋友，还有当地守护老宅的乡亲和一起创作的伙伴，包括海外华侨朋友的支持。其实这种跨越距离的共鸣也让我们觉得世界变大了，眼界也开阔了。比如海南自贸港嘛，大家可能觉得是一座小岛，但这座小岛给大家留下的不光是美丽的风景，更多的还是各种文化，叫百花齐放，百花盛开。就是让我觉得原来创作不只是输出，更是接受温暖和智慧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给大家创作，那这是一个开始。那么以后呢，我还会继续的去创作，继续拍，继续听，把海南华侨的故事一点点传递下去啊，因为这些故事里呢有光，我也想让更多人看见光。谢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我们也会继续讲好海南故事。谢谢。
1: 嗯，谢谢小小用细腻的视角为我们解锁了南洋乡愁的多元内涵。期待更多人通过这些作品走进海南侨乡，读懂老宅里的家国深情。再次感谢高小小，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0: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 同比下降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 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 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 81.065吨， 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 303.292吨， 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4.03万亿元， 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0.33万家， 获贷率为 50.4%。 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 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 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 同比增长 2.4%。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万平方米， 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 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 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你好，我是冲锋，这里是听见。
2: 在2026年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 有一项非常新奇的运动吸引了不少的关注。 这是一项诞生于匈牙利 仅仅有10几年历史的运动， 它融合了足球运动的脚法， 藤球运动的柔韧， 还有乒乓球运动的节奏。你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答案就是台克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这项运动，但是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一起跟随一位中国台克球运动员张俊明，他也被江湖人称中国台克球一哥。他是怎么发现了这项小众运动？作为曾经的职业足球预备队的球员， 他又为什么被台克球所深深吸引？通过台克球站在国际综合性赛事的舞台上，张俊明又收获了什么样新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寻找答案吧。俊明你好。钟老师你好。台克球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球。我是因为前不久去采访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时候才了解到有这样一个运动叫做台克球。我的观感上是它又像乒乓球又像足球，非常有趣，然后也是在那个现场认识了今天我们的采访对象张俊明。所以俊明一上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你从事这个运动台克球吧，它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运动，所以我们得先给大家一个坐标，我们今天要聊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呢？大家好，那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兴的运动台克球。台克球的话，我们如果说从很直观的这个感受，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是会看到有一张类似乒乓球桌的，然后有这么一个弧度的这种设备。大家 一看到之后其实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玩？那其实它是
2: 需要去应用一些足球的技术，然后在这个设备上面我们去完成各种的回球、扣球的这么一项运动，所以它其实更偏向于足球运动多一些，因为它还是需要就是除了手臂以外的各个部位去触球的这么一项运动。您说是除了手臂以外的地方可以触球，对吧？对，就是除了手臂以外，我们坦克球有
1: 把它划分为九个部位，就是头，然后左右两边的肩膀，然后胸，然后背，大腿，左右两边的大腿，膝盖以下的这个部位，就全身大概有九个部位可以触球。规则的话，它是对触球的次数跟部位有一些更明确的一些要求。这个台克球它是更接近于足球，对，其实。
2: 其实应该是说，设备看着是有点像乒乓球的设备，但是，应用的这些技术来讲，更多的还是偏向足球，或者说是还有另外一项运动叫藤球，就是跟这两项在东南亚非常流行的这个藤球。
1: 对对对，就跟这两项运动是会更相关一些，对技术、对身体的这些要求，跟足球、跟藤球会更接近。
2: 明白您说的，可是俊明啊，有一个好奇就是，它如果跟这个足球相比的话，它的你觉得是台克球更难呢，还是足球更难呢？它俩可以放在一起比吗？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他们的难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从门槛来讲，我觉得还是足球肯定是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随便去踢上几脚足球，毕竟足球它是在地面上去踢的一项运动。那台克球的话，它是球它是在空中去做一些传递跟回球的，所以如果说从入门的门槛来讲的话，台克球应该还是会比足球要更难一些。
2: 但是如果是说从最顶尖的这个维度来讲的话，那两项运动其实有各自的难点，就对技术的要求、对身体的要求其实都不太一样。你提到说这个台克球，我在现场的观感就是，它会需要运动员，就那个球在空中，你要踢到它，你就可能是类似于可以做出倒挂金钩，然后有的时候在地面上可能都要劈叉。
1: 就是要强到那个球，它其实对身体的柔韧性的要求也很高。
2: 是的，就是台克球，我觉得它是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就是技术方面的要求，技术的话更多可能是我们去运用各个部位去控球的这个要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身体的这个协调性、柔韧性这方面的要求，因为它毕竟是 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就特别是那个球桌上面有一个网，有一个网，然后那个网大概，应该是90公分到1米左右吧，大概90公分左右，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比较高难度的这些扣杀的动作，那你其实是需要把你的那个，就是你的脚需要提高到一定的这个高度，然后更多的是我们去从上往下去进行一个扣球的这么一个动作，那这就需要说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整个胯的这种柔韧度跟灵活度需要有一定的要求，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应用这些甚至做出一些倒挂金钩的这些动作。
1: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规则上的要求也是像乒乓球一样的，就是需要我这边，比方说我扣杀之后，我也是要这个球上到案子上才算成功，对不对？
2: 对，就是进攻方需要把球踢到那个对面的那个案子上面。然后同时的话，就是它对这个触球的这个部位跟次数都有要求。我们这个 台球是分单打跟双打，然后不管单打双打的话，都是需要在三次，最多三次触球要回到对面的那个案子上面。这是一个基本的次数的触球次数的一个要求。然后如果是双打的话，是队友之间要最少进行一次的传递，等于说就是你可以双打的话可以
1: 两次，最少要两次，就是两个队友之间互相传递一次球之后，把球踢到对。

0: 面的那个桌面上。然后部位的话，就是如果是同一个人连续触球两次，然后就这两次触球是要运用不同的这个部位去进行触球，就不能说我连续两次，比如说我连续两次我用右脚脚弓去触球，这个是犯规的。
1: 就是说
0: 等于
1: 连
0: 说
1: 续
0: 如果我
1: 两次不能用同一个部位触球。
0: 对对，就我如果第一次用右脚，我第二次可能要换左脚，或者是换成头，或者换成大腿。
1: 那这个难度也很高啊，就是我还得记住我上一次是用哪儿出了球呢。
0: 是，这个是对同一个人的一个要求，然后还有一个要求，还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然后我们去，进攻的这一下，就是回到对面案子上面的这一下的这个部位。如果说连续两次的这个回合当中，这个回合我们两个人某一个人用头去做了一个回球，然后下一个回合过来之后，我们两个人任何一个人，我们再回这个球的时候，就不能再用头，我们需要换另外一个部位去回球。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考验那个两个人的默契度跟技术的一个要求。
1: 俊明，实际上刚才你最后跟我说的这个规则的时候，我的脑袋里边就已经都有点蒙圈了。我相信这个听众跟我可能会有一样的感受，就想说这个台克球它实际的规则还真不少，所以这是谁发明了这项运动？这谁想到的这些规则？谁想到的这个运动？
0: 台克球的话是2012年的时候由匈牙利人发明的，
1: 啊
0: 他们当时应该是最早应该是有，一个足球退役的足球运动员，然后跟他的一个朋友吧，他们好像是一个做程序员的朋友好像，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慢慢的去改进他们的这个想法，然后最终设计出这么一款就是带着弧度的，有点像乒乓球桌的这么一个设备。
1: 12年，也就是说它的历史其实还很短。
0: 对，就十几年吧。
1: 十几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
0: 对。
1: 这个，创造这项运动的人，他是一个很牛的人，就是他怎么会想到说我要去研发出来这样一个运动，并且制定了如此详实的规则，然后进而还要把它推广到世界的范围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
0: 这个创始人这次应该也来到了那个三亚的现场，就比赛那亚沙会的现场。
1: 也来到亚沙会的现场，
0: 对对对。
1: 啊，太遗憾了，没有见到他。你有见过他吗？之前？
0: 有，因为我们接触这项运动之后，有一些比赛吧，就我们参加的一些比赛，基本上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1: 他大概多大年纪呢？
0: 他应该也差不多80年左90年左右，好像也挺年轻的。
1: 很年轻。90
0: 对
1: 年
0: 对。
1: 左右，然后12年发明，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是20多岁就想到了这个点子。
0: 是因为他本身也是之前有踢足球，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奇思妙想之后，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
1: 他真的是奇思妙想，而且他这
0: 对，
1: 个执行力太强了。
0: 但是其实吧，就是我后来在参与台克球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线上，就是有一些这种视频发帖之后，其实有挺多网友，就是他们也会说，他们之前可能在学校也好，或者是在那个以前公园里面，他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人会去用乒乓球桌去踢这个足球，就是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共性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就是踢球的这些队员里面、爱好者里面，大家可能在除了正规的足球以外，大家还是会有一些这种额外的这种想法，然后在各个场景去踢足球，去享受他的这个乐趣。只是说，那个台克球的这创始人，他们把，这个想法，付诸了实际，然后同时，设计了一个这。

0: 么奇特的一个设备，然后完了
1: 嗯。
0: 之后又加以设计了很多细致的这些规则之后，然后让它产生变成现在的这么一项台克球的一项专门的竞技的运动。
1: 对，因为我在这个现场采访的时候，我当时我印象中应该是采访了缅甸队的教练，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其实刚刚练习这项运动只有半年的时间。对，那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可能接触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0: 对，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是一项比较新的运动，所以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国家可能先参与了，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整个影响力慢慢起来之后，参与的国家跟参与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台克球，它实际上的这个用球，就是完全是跟足球一样吗？还是它这个球也会不太一样？
0: 台克球的这个比赛用球的话，它跟足球是一样，是五号球，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弹性会比足球更好一些，就是一个是弹性更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重量会更轻一些，所以如果是说踢足球的队员来刚开始去感受这个球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不太好控制，因为它轻轻碰一下，可能
1: 嗯，
0: 就会弹得比较远。就是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子。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你看哦，这个俊民，咱们刚才谈了这么久，其实都在谈这个台克球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接下来时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视线关注到你的身上，因为在网上我去查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居民有一个称号叫做“中国台克球一哥
0: 啊，没有没有，这是他们给我取的，
1: ”。
0: 只是
1: 嗯，
0: 说我们可能比较早接触到这项运动，
1: 嗯。
0: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
1: 对，所以就说这个机缘巧合，当年是怎么机缘巧合，这个发现了这个运动，并且给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进去了呢？当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0: 当年其实刚好也是朋友介绍，然后说有这么一个设备，刚好在厦门，
1: 嗯。
0: 然后就我跟我搭档孙志旭，我们就刚好去有机会去感受吧，然后去体验，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一上手之后就可以比较快的去上手。并对它产生比较浓厚的这个兴趣吧，就是等于说接触完之后就被，算是被吸引了，然后就觉得挺有趣的，就后面一直有在，就是进行一些专门的训练啊，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
1: 嗯，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呢？
0: 我们大概是19年左右吧，2019年。
1: 嗯，2019年，那其实时间也不长，19年，但到现在也确实都有快7年的时间了。
0: 对，6、7年左右。
1: 对，6、7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得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你和你刚才提到的搭档孙志旭，首先你们两个人之前都有过踢足球的经验，对不对？所以能够
0: 对，
1: 特别快的上手，嗯。
0: 我们一直是踢足球，然后一直直到后面接触到台克球之后，然后就等于说一些踢足球的时间跟精力就放到台克球上面去做一些专门的训练。
1: 你们的这个足球是指说，业余你们喜欢踢足球呢，还是说已经到了一个专业的程度呢？
0: 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那个厦门二中
1: 嗯。
0: 毕业的，厦门二中是等于说是那个在福建省的校园足球这一块应该是算
1: 强
0: 传统
1: 校。
0: 的 强强，对，基本上就是在福建省都是拿冠军的。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在厦门男狮的梯队，我们有进行过那个算专业的训练吧，然后踢过一两年这样子。后面还是回到学校这个层面，就是在那个校园足球，包括中学、大学这个层面在踢，然后后面毕业以后也就一直有保持这个，继续有在踢球。
1: 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
0: 09年我们其实应该也已经大概35、6岁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子，
1: 其实，
0: 对。
1: 如果说这个从事运动上来说，可以算是高龄了。
0: 是的，就
1: 对。
0: 是，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说，有一些伤病，然后就是我自己本身有慢慢有一些伤病嘛，然后，就是大场的这个足球，相对来讲就是，
1: 强度大，
0: 强度会比较大一些，然后等于后面去接触到台克球以后，又能够重新在台克球上面。等于说身体是可以去承受的这么一个强度，然后能够去感受它这种竞技的这种魅力。所以后面其实我自己慢慢的就是足球踢的相对就比较少一点，就一开始可能先从11人制就比较少踢了，然后就踢踢小场，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就是小场也踢得少，然后最后就是专门在踢台克球。
1: 后来你到这个35岁左右的时候，参与到这个台克球运动里边，你觉得它给你的这个快乐是什么？让你觉得我可以一直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去参与一项运动的一个这种过程吧，就是等于说你刚开始可能先入门，然后入门完以后，你就会不断的去练习各种技术动作。那从台克球来讲的话，就是刚开始我们可能是一些简单的这种回球，然后后面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更具一些进攻性，然后去练一些带有攻击性的这些动作，然后后面通过视频，我们刚开始可能看一些这个国外的比赛视频嘛，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教练，也没有那个。没有老师来教我们，然后更多的还是我们自己去看视频去模仿，慢慢的就是可以通过视频的模仿，我们去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这个扣球的动作，但是刚开始可能杀伤力跟这个动作还不是那么的完美，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扣球我们也很多很多动作，然后就是我们一项一项的去解锁了以后，然后你进行了每一次的这个在那个桌子上面进行每一次的扣球，然后当你掌握了这个技术解锁的这个动作以后，就是它的这种满足感其实还是会让你就是更深深的爱上这项运动的。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台克球其实还是要在你解锁了这个扣球动作以后，我觉得才是算，就是你真正的能够去，感受这个运动的魅力。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发现它有不断可以，被学习，然后被挑战，然后不断精进的这
0: 对。
1: 个空间，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跟这个运动产生了很浓厚的这种链接吧，我觉得是。
0: 是的，是的，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是从自身去解锁一些新的动作，去感受这个，喜悦跟这种乐趣，然后后面你可以去参加一些比赛了以后，就是跟不同的这种国家的选手去竞争，然后去交流，去比赛，然后这个也是能够后续一直我们去参与这项运动，然后去花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投入的一个，我觉得一个驱动力跟这种根源吧。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三天内各海区视程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2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0: 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韩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钟芳，这里是听见。在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有一项非常新奇的运动吸引了不少的关注。这是一项诞生于匈牙利仅仅有十几年历史的运动，它融合了足球运动的脚法、藤球运动的柔韧，还有乒乓球运动的节奏。你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吗？答案就是台克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听说这项运动，但是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一起跟随一位中国台克球运动员张俊明，他也被江湖人称中国台克球一哥。他是怎么发现了这项小众运动？作为曾经的职业足球预备队的球员，他又为什么被台克球所深深吸引？通过台克球站在国际综合性赛事的舞台上，张俊明又收获了什么样新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节目里寻找答案吧。台克球它这个12年出现之后，到后来它在这个世界上范围内的一个发展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因为看到实际上亚沙会有了嘛，然后亚运会也被纳入了项目，对不对？
4: 对，它应该是12年发明以后，然后可能在17年左右好像，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国际台克球联合会，等于说是台克球的这个国际的单项组织，它是叫 FITEC。 然后 FITEC 它成立以后，它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推动这项运动。每年的话，就是从17年开始就有组织那个台克球的世锦赛，就17年到今年应该大概7-8年左右了，就每年基本上都有。然后我们应该是19年第三届的世锦赛第一次去参加。然后除了世锦赛以外，它还有一些系列赛、巡回赛、挑战赛啊这些的，就是在世界的各大洲去办这些赛事，然后目的也是去吸引更多的这些球员来参与这个比赛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除了运动本身，它其实还是需要有这个比赛去支撑，然后
3: 比赛代练，
4: 对，去吸引说更多的这些玩家也好，对球员也好，然后来参与，这样子它整个运动才能不断的这个蓬勃发展嘛。那到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也是三亚这个亚沙会，因为今年的亚沙会其实最早是在2020年，然后当时2020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台克球已经是纳入到亚沙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了，只是后面因为那个疫情延期了嘛，然后就一直延到今年才刚刚举办。然后在世界范围的话，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FITEC 他举办的这些世锦赛、系列赛，就是他自身的这套比赛体系以外，他们应该是之前在非洲的沙滩运动会也进入到正式比赛项目。然后在欧洲的话，应该23年的欧洲运动会也是第一次的进入到欧洲的这个综合性运动会里面。然后亚洲这边的话，应该是23年、25年的东南亚运动会，就也是正式比赛项目。东南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藤球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除了足球以外，藤球其实也是这项运动最另
3: 外一大。我甚至觉得藤球更接近一些。
4: 藤球跟足球其实 应

0: 怎么说？因
1: 嗯。
0: 藤球它其实对身体，就是它藤球身体的这些要求跟排克球是最接近的，
1: 对。
0: 因为藤球队员他们整体的这个协调性、柔韧性这些都是比较出众的嘛。
1: 嗯。
0: 然后足球运动员的话，就是他
1: 脚法。
0: 们各个部位，就是各个部位球感，应用会比藤球队员要来得更全面一些，等于说。它其实是两个分支，两个派别，我觉得。所
1: 嗯。
0: 以，我们在比赛中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分支，他们出自这两个派别的这个队员，如果
1: 嗯。
0: 在比赛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挺有看点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台克球的一个魅力所在吧，就是随着大家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风格的队员之间去比赛，去竞争，
1: 俊明，我想问一点啊，就是假如说来自于这种欧洲的这种脚法上很厉害的足球运动员出身的台克球运动员，然后和来自于东南亚的藤球运动员出身的台克球运动员，他们对阵的时候，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呢？
0: 我觉得就是，台克球的魅力，一个是在于，它扣球的这一下，就是它扣
1: 嗯，
0: 球，球击在桌面反弹起来之后，这个给观众的这个冲击，我觉得如果在现场看，其实还是挺大的。特别是东南亚运动员，以泰国为首的这些东南亚运动员吧，就是他们其实可以做出这种很酷炫的倒钩的这种进攻方式，但是欧洲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因为他们是最早接触台克球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技术上面也好，包括他们比赛经验也好，他们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随着22年吧，22年应该是泰国第一次参与到国际的台克球赛事以后，
1: 嗯，
0: 到今天形成两大阵营，这种局面，欧洲的这些运动员，他们随着跟泰国球员他们的这种交手的次数慢慢
1: 嗯，
0: 增多了以后，就是对他们的整个进攻的这种球路也好，路线也好，他们其实，在接下来的话，整个预判包括运用技术，已经慢慢的比较成熟了嘛。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场看的话，就
1: 嗯。
0: 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场面就是，泰国这边的球员，他们一个倒钩，然后
1: 嗯，
0: 球虽然说扣中了球桌，但是欧洲这边顶尖的球员，他们其实可以在比较远端的位置去把球再救起来，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救起来的同时，他们还能够在给泰国的这一个队员这边去进行一个反杀，等于说是有这种两边的这种抗衡的这种
1: 嗯。
0: 前景跟局面。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大家更多的可以看得到类似这种乒乓球也好，或者是网球也好，就是两边它会有形成很多的这种
1: 回合，
0: 回合，对，而且这种回合是建立在这种互相的进攻的回合，等于说是很高质量的这种回合。那这样子就是会给观众
1: 观感
0: 带
1: 会
0: 来
1: 非
0: 这
1: 常
0: 种
1: 的好。
0: 对。对，视觉上面的这种冲击也好，或者是它整体的这种观赏性，就还是挺高的。
1: 嗯，确实，而且吧，它因为场地占用并不大，所以这个观众在看台上看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所有动作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0: 一个是就是它的一个球的球速跟一些
1: 嗯，
0: 动作，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是它这种球去撞击桌面的这种声音，如果是说在那个现场去看的话，它那个其实还是我觉得这种不管是视觉上还是听觉上，其实都还是冲击挺大的。
1: 俊明，今天我感觉啊，这一次聊，如果是发生在我去采访之前，该有多好。然后我就觉得现场看的时候就能够看明白很多的门道了。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在看热闹。
0: 台球其实它，如果是说两边实力比较差距比较小或者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可能这种回合多的情形会比较多一些。当然，因为我们这次是在沙滩上去进行比赛，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难度还是会比在那个地面上要平地上面要高一些的，所以就是，不管是从进攻的角度还是防守的角度，
1: 嗯，
0: 整体的难度还是会有一定的提高的，就是它相对还是会更难。

0: 更加的全面一些在沙滩上面。
1: 哦，我突然明白了，
0: 就是说台客球它其实是不，我第一天想象它只能在沙滩上踢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对，它其实还是整体的这种场景还是比较广的，就它可以在足球场上面，就可能比如说在草地上面，也可以在平地上面，然后也可以在甚至在室内的这些篮球馆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台子。
2: 对，有很多比赛的话，有时候是在室内的，就可能直接就在篮球馆去进行这个比赛。那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比赛会在那种室外，比如说类似广场呀这些的，我们去搭这个比赛场地，所以它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场景还是挺多的。
1: 可是我会觉得像在这个平地上，
2: 会不会运动员容易受伤呢？因为他要做一些还挺有难度的动作呀。其实都还好，因为我们经过这些年的这种比赛，其实大家慢慢的都去适应不同的这种比赛场地，不管是在那个户外也好，还是在室内的这些篮球馆也好，就慢慢的已经适应了。包括像泰国他们这些队员去做这些倒钩的这些动作，他们其实
1: 在不同的场地基本上也都没什么问题，都可以做得出来。对，我刚才想象的就是这样的动作，做了之后会不会在硬地上很容易就是不安全之类的。好了，我不能作为一个没有参与过这项运动的人去揣摩高手的那个行为。
2: 你刚才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很多观众吧，他们的
1: 有共同的这种疑惑，就觉得说在沙滩上面他们可以去进行这个倒钩。对，我觉得很安全呢。对，但是在平地上面他们是还能做同样的动作，但他们确实是可以。对，但是我也在想说，在沙滩上，就像你说，它其实当你起势的时候做动的时候是有阻力的，我认为它也增加了难度。是的，就是
2: 在沙滩上面，其实对大家的这个水平来讲，其实差距其实可能就没有这么大，因为整体它那个一个是支撑，主要还是支撑这一块会提供很多这种不稳定性。
1: 对，
2: 有时候你踩在不同的地方，它的这种
�: 脚感、感觉跟偏差还对会有。
1: 对，我也是想到这个，所以觉得在沙滩上可能因为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可能还不是完全运动水平的一种展现，应该是这样子。对，那俊明说到你自己，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参加到这种国际性的赛事里边去是什么时候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感受吗？
2: 我们就是19年第一次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世锦赛。
1: 当时可能就练了几个月吧，然后就去了。所以当时其实更多的还是去开拓眼界，然后去看那些高手怎么去踢。然后我们当时去拍了不少的视频嘛，回来等于说就是看着各种视频，然后我们再反复的去练习。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什么了解到就是这个的报名呢？
2: 当时应该是就是有一个球桌的这个进口商，那他们因为跟这个国际台客球联合会是有一些交流嘛，然后等于说他们把这设备引进到中国，然后也有这个参赛的这种机会，就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去参与第一次去参与的那个台客球的世锦赛。
1: 哎呀，想一想，就是把台客球桌进口到中国的人，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感觉。
2: 他们那个公司当时其实就是匈牙利的一个华，算华裔老板的设立的一个匈牙利公司，然后他们也是做了一些中国跟匈牙利的这种贸易的这种业务，所以就觉得说这项运动是可以在中国去发展的，就把这个球桌给引入到中国。
1: 嗯，哇，我觉得他真的是为这个为一项运动在世界上面的发展做出了最实质的贡献。对，就最早期就把这个运动引入到中国，然后慢慢的在国内去生根发芽。后面的话其实也是有很多
2: 很多因素吧，就包括疫情啊这些的，我们可能很多线下的这种比赛就停滞了嘛，所以等于说在应该有两三年左右，

0: 相对就还是有一些停滞。
1: 确实，一个新兴的运动，大家接受它需要时间，接受之后你得常玩，玩
0: 对。
1: 起来这个东西交流起来，知道人多了，然后才会发展起来这样一个运动。
0: 是的，是的，就是，所以我们当时其实一方面是通过线上，我们自己拍一些视频，通过线上去进行一些传播，就起码先让一些观众，就是看到的人知道说有这么一项运动，因为很多线下的比赛就暂停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也是通过线上先做一些传播，那等到后面陆续线下的这些赛事慢慢的就是又放开了以后，然后这样子等于说知道的人多了以后，一旦有线下的这种活动，可能有机会参与的人，他就能够马上去加入到里面。
1: 所以在这些年里边，其实你不光光是一个这项运动的参与者，实际上也是变成了这个，我们说是小众运动的一个推广者，对不对？
0: 算是吧，就是我们肯定还是希望说，让更多的人了解台克球，然后愿意加入到台克球，这样子这项运动才能去不断的蓬勃发展。
1: 居民，我挺想知道，从这个19年开始接触这项运动，实际上你看到现在，我觉得你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变化，因为我刚才也跟你聊，实际上你还有自己的这个本职的工作嘛，这个是你的这个人生中的另外一个角色了。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实际上你的生命，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跟这个世界链接变得特别多了呢？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是的，就随着说参与的越来越深了以后，就一个是参加了不少比赛，然后也去到一些世界的一些地方，然后包括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是通过台克球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然后也跟很多人去产生了链接，然后也在不同的地方慢慢的去把这个台克球，然后能够去生根发芽，然后让它去不断的蓬勃发展。通过那个台克球，其实现在也认识了很多国外的朋友。
1: 会不会觉得眼界也打开了，然后觉得世界很奇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就觉得说世界的其他地方其实也很多人做的这种跟我们相同的这些事情，然后就觉得还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
1: 那你感觉现在在中国的话，就像你刚才说，我们刚才说它的发展是一个起步，然后停滞，然后现在又慢慢的这个再次起步，再次发展，你怎么样？就是大众参与到这个运动里边来，你觉得他的群众基础怎么样能够慢慢的提高呢？因为一个运动要想在国际上拿到好成绩，首先得参加人数足够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成效。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准确不准确。
0: 我们国内的话，目前我们在厦门这边，我们还是去，通过身边去挖掘一些这些好的这些苗子吧。那更多的其实也还是在学校里面。然后，对，就包括去年亚青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两个队员，就是也是厦门那个双十中学的两个队员，然后他们也是通过训练，然后后面就在这个亚青会上面取得银牌的成绩。那其他地方的话，其实目前参与比较多的还是以高校为主，就像北京首都体育院，然后山东体育院这些体育院校，因为他们本身可能在生源上面就会有一些优势嘛，然后在学校里面还是相对的更容易去开展这项运动，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些青年的这些队员涌现出来，就包括我们这次亚青会，包括这次亚沙会的话，那个就是虽然说我们自己没有拿到奖牌，但是我们有两位年轻的这个队员，他们获得混双的那个铜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某种程度上面的这种传承吧，因为就是运动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这个年轻的这些球员他们去把这项运动去发光发热，因为我们毕竟到年纪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以后，其实上升的空间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可能更多把这些 经验啊、技术啊去传授给下一代，然后他们未来还是这个中坚力量，我觉得。
1: 确实，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就是如果说是它要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上的竞技，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最终要实现的一个传承，一代又一代，把技术、把经验，然后传给后面，然后在时代这个更好的一个条件下，他们其实也更容易，因为他们接触的也早，然后国际上交流的
0: 对，
1: 也多，然后他的获取本身他的条件就好了很多。
0: 对，因为像这个对身体的要求其实还是挺高的，确实那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还是在摸索嘛，整个时间上面肯定还是会比较久一点，需要靠自己去摸索。那后面他们在接触的时候，其实一个是有人去带的话，他们整体的这种进步速度会更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毕竟是一项对抗的运动，就是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跟更强的人去一起训练的时候，他就是对你的这个提高的这个空间跟这个速度，其实是会更快的。因为我们经常，我们最早其实就我跟我搭档那个孙志旭2个人，我们自己训练。那自己训练其实他的这个训练的效率跟效果其实不是，并没有那么好。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参加比赛的时候会跟这些高手有这种对抗。那平常训练的话，我们可能情景跟场景就比较少一点。
1: 反正就是。真的就是一代一代的把这个运动给发展起来哦。虽然说当时感觉特别像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奇思妙想，但是很有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大家可以一起拥抱的一项新运动，新兴运动，很好玩感觉。
0: 是，而且随着这2年慢慢进入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特别像今年的亚沙会，然后后面亚运会，都已经是正式比赛项目嘛，所以
1: 对，
0: 整体项目的这个发展其实还是以朝着一个比较乐观的这种方向去发展。那有朝一日，可能它的这个普及程度足够多了以后，参与的人数足够多了以后，就是还是有机会进到奥运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项比较有前景的一项运动吧。我觉得现在其实等于说是一个算是一个窗口期吧。我觉得就是说参与的人群还没那么多，然后而且有机会去参加这些级别很高的这种综合性运动会也好，或者是类似国际上面的这种国际赛事也好，它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机会。对，也希望说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可以来加入台客球。
1: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呼吁吧。然后最重要是大家能够在这项运动里边感受到运动本身的乐趣，就像你说，从一开始接触，然后到其实后面变成热爱，这个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是个体的收益是最大的。就我自己觉得，我把一个东西越练越熟，然后越练越感觉到我可以做出来很多样的动作，还可以和大家这个共同的交流，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的事情啊！
0: 是，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多多来尝试。但是因为目前可能，因为它还是受一些设备上面的一些限制吧，可能并不是有那么多的地方有这个球桌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去参与。
1: 对，确实是这个问题，但是慢慢的会越来越好的。我们整体上感觉已经看到了这个态势。
0: 是的。
1: 那今天特别谢谢俊明，我们说啊，俊明是这个中国台客球一哥，所以呢，这一期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是了解到，真的是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从它的这个起源到在来到中国，到它在中国现在发展的一个现在的情况。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一期节目啊，有机会的话，当你看到这项节目，在这个亚运会赛事转播的时候，看到这项运动的时候，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没准儿
0: 你也会参与到进去，或者你的身边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参与进去。对，我们也希望就是他的整个发展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加入，然后未来在不管是有朝一日吧，如果说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奥运会，那到时候就希望有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在 奥运会的台克球的这个项目上面能够取得好成绩，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吧。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三天内各海区视程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两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 13.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3.5%， 东盟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 2.3%， 其中服务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 11.2%， 服务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 2.6%， 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 4.4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0.9%， 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 50.4%。记者从近日在上海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中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 全年自行车出口4893.9万辆，同比增长 2.4%。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5月8号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中国哈尔滨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 5.5 万平方米，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你养龙虾了吗？这句略显无厘头的有趣问话，说的可是最近科技圈的一件大事。此龙虾并非餐桌上的美食，而是一款名为 OpenClaw 的开源 AI 智能体软件，因其图标酷似一只红色龙虾而得名。用户在设备中安装部署这款软件，被称为养龙虾。养龙虾以超乎想象的速度火爆出圈， OpenClaw 这款开源 AI 智能体软件具体都能干什么？为何会引发广泛的讨论？其是否存在安全风险？又怎样才能安全使用呢？本期节目我们为您来关注这些问题，欢迎您持续收听。
4: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9: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7: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7: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天你养龙虾了吗？这句话近日悄然成为了新的社交问候语。黑嗨养龙虾走红全网，全国多地迅速跟进，发布政策支持 OpenClaw 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发展。那么这个 OpenClaw 龙虾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龙虾池里如何养出既高产又安全的生产力？火爆背后还有哪些具体的风险需要注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在杭州未来科技城一处写字楼内，创业者陈进输入了一段指令，电脑便开始不断跳出代码。智能体龙虾正在自主编写一个情感社交的小程序。
2: 自动化这三个字是区别于过去的 AI 的最大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写公众号，然后自动发布到草稿箱，像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过去就算有 AI 工具，我可能要进行所谓的上下文切换，要做多个步骤的操作。而当我现在我调整好这样一个小龙虾之后，那么我只需要一句话，哎，这篇文章已经有了，而且是排版好的。
1: 简单来说， OpenClaw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龙虾，可以通过整合调用通信软件和大语言模型，在用户电脑自主执行文件管理、邮件收发、数据处理等复杂任务。龙虾火爆出圈后，目前国内的多家互联网企业宣布上线本地版的 OpenClaw， 而在社交平台甚至二手交易平台上，还有人推出了帮忙安装部署龙虾的收费服务。深圳某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楼下设立的龙虾安装站前，有近千名开发者和人工智能爱好者闻讯而来排队安装。活动组织者之一某企业轻量云产品总监钟宇成回忆，
3: 其实一开始我们定位这个活动是面向我们自己公司内部的同事的，但是没想到那天呢，整个的火爆程度就远超我们预期的。就是有的是60多岁的退休的工程师，还有的呢是带着自己的小孩过来，2、3岁的小孩过来的。
1: 钟宇成说 ，OpenClaw 龙虾这类智能体火爆的背后，是因为它可以极大扩展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和想象力。
3: 原来我们在用一些 AI 的工具或者 AI 的产品的时候，比如说你生成视频的，它可能生成视频质量越来越好，但是它做的事情还是生成视频。那龙虾呢，它能做的事情的这个边界非常广，就是自己组建一个 AI 的一个数字员工的一个团队，让大家去做一些协作。
1: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迪解释，龙虾火爆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打破了个人消费市场中大模型只能聊天的刻板印象，实现了从学霸到管家的跨越，让人工智能长出了可以用的手，
4: 能独立完成点外卖、做 PPT、 分析股票，甚至写代码部署应用，这种所见即所得的冲击感极强。另一方面，大家一直在期待一个真正的通用智能体，而不是只能做单一任务的工具。 OpenClaw 展现了成为万能插座的潜力，接上什么任务就能做什么。
1: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用户展示了自己养龙虾的过程，例如通过它写代码、写文案、回复邮件，甚至打语音电话等等。而在行业端，这个能动手干活的数字员工又能干什么呢？未来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日前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场针对 OpenClaw 的分享会举行。与会人员之一某珠海社群平台负责人黄海林告诉记者，
5: 目前最适合的肯定是跟互联网相关的这种工作，比如说发自媒体账号。上一次这边做分享有50-60个人嘛，然后呢其中有个老师分享了他的那个案例，他用这个小龙虾之后有一个号，最近两天一天已经有20-30个客资了，这个就效果特别明显。
1: 随着 AI 养龙虾的走红，多地也迅速跟进。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就发布了养 AI 龙虾12条，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发布行动计划，沪杭 OpenClaw 等开源 AI 项目落地深耕。记者梳理发现，相关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开源人工智能项目的部署、算力提供，还有数据喂养提供支持，对龙虾的市场化转换、工业化场景应用，以及对相关初创企业的办公场所租金还有人员等提供资金补贴。无锡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卫忠介绍，
6: 我们将全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速 AI 赋能、制造业升级。
1: 记者注意到，不少地方的支持政策中都提到了对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支持。而所谓的艺人公司，是指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由个人独立完成产品的研发、运营、销售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随着 OpenClaw 这类智能体工具的普及，一个人加一台电脑跑通一家公司 司正从概念走向现实。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朱荣生表示，
7: 最近大家所看到的有一些一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人的公司，慢慢的出现了，像小龙虾等等这样的智能体出现之后，显然会为这样的公司带来更多的效能，比如降低这个人力的成本，提高工作的效率，使得一个人的公司呢能够在市场里面逐步的成为一个更多的一个现象。
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迪补充，
4: 对于产业界，这意味着软件开发的门槛大幅降低，很多企业内部的小需求不再需要昂贵的定制开发，通过智能体编排就能解决，同时这也将催生全新的智能经济体生态。
1: 当然，开源的 AI 龙虾成为创业者新宠的同时，既要养好龙虾，也要做好安全防护。比如从入门的第一步，也就是安装和部署阶段，就要小心二手交易平台上龙虾代安装服务背后的风险。
4: 几十块钱的代装通常只是帮你在云端租一台服务器，这存在巨大的隐形付费陷阱。云端服务器的租金是按小时或流量收费的，那几十块钱只是入场券，后续的费用可能是个无底洞。
1: 其次，成功安装部署龙虾之后，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以及工信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都发布了龙虾相关的安全风险提示，包括提示词注入风险、误操作风险、安全漏洞风险等等。
4: 配置缺陷引发信息泄露，说的是很多人部署智能体时，为了图方便没有设置密码，或者把访问权限开放给了所有人。这就好比把你家大门敞开，路过的人谁都能进来翻箱倒柜，甚至利用你家的资源，比如你的算力账号去干坏事。
1: 朱荣生说，因为龙虾所需要的授权较高，所以也为那些不熟悉龙虾的人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
7: 他在安装的时候会有一个使用权限的授权，如果是一个对技术了解不是特别多的人，那么他有可能授权过高。你比如说我授权你去帮我买一些东西，但有可能没有授权说这个金额不许超过50，不许超过100。小龙虾帮你买一个东西，可能价格就远高于你的这个预期。
1: 江苏省苏州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布倡议，对于龙虾要客观展示技术能力与局限，不制造焦虑，不鼓吹神话，共同营造务实理性健康的产业发展环境。那么如何安全使用龙虾？专家指出，要坚持最小权限、主动防御、持续审计的原则，避免将 Open Cloud 默认管理端口直接暴露在公网，使用官方最新版本等等。贵州图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勇指出，
8: 尽量是在安全的环境下去使用，最好是独立配置一个环境，把自己想要的一些工具那个集成进来，做一些简单的任务去验证，学习它的思维和方法。
1: 对于行业发展方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迪认为，需要多方合力，政府层面要加强监管与引导，应当加快建立智能体应用的安全标准，比如规

0: 定这类工具在出厂时必须设置安全纱箱等等。
1: 企业层面要强化技术与责任意识，应当在模型中内置更严格的权限管理和风控机制，比如涉及资金转账、删除文件等敏感操作时，必须强制人工二次确认，不能让 AI 先载后奏。
2: 好的，感谢记者王义群的报道。刚才的报道中提到呢，不仅受到很多个人用户的青睐，近日随着黑嗨养龙虾走红，全国多地也是迅速跟进发布政策支持 OpenClaw 和艺人公司 OPC 的发展。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地区呢？下面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发布合肥高新区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示范区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推出15条硬核举措，称全方位护航 OpenClaw 等开源 AI 项目落地深耕，致力打造 AI 加超级个体艺人公司新业态标杆，最高予以1000万元资金扶持。广东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就深圳市龙岗区支持 OpenClaw and OPC 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询意见，其中提出鼓励市场化专业化平台载体，推出龙虾服务区，免费提供 OpenClaw 部署服务，符合条件的给予一定补贴等。江苏省无锡市高新区发布养 AI 龙虾12条，关于支持 OpenClaw 等开源社区项目与 OPC 社区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鼓励本地云平台设立 OpenClaw 服务区，对提供免费部署与开发工具包的平台给予全额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江苏省常熟市发布常熟市加快打造 OpenClaw 等开源社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推出13条举措，政策为 OpenClaw 用户提供全流程的免费部署实施与技能培训服务，鼓励市场化专业化平台加入，对服务成效显著符合认定条件的平台机构给予最高300万元的专项补贴。
2: 目前随着龙虾热度的持续攀升，龙虾安装热在硬件市场也引发了波动，带动相关硬件设备出现了涨价和缺货的现象。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电子世界一家二手设备批发档口前看到，短短20分钟就有5-6波客户前来咨询适配 OpenClaw 安装环境的硬件设备。广东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某二手设备批发商袁文波说，
5: 这两天的话就是主要提升的还是那种盒子比较多吧，就是那种迷你主机，这3-4天的话大概出了有150台左右吧。现在最新款的盒子的话，昨天调货的话到今天的话应该是涨到800到1000块钱了，就是比较夸张的，自己卖完了然后就是找同行调，现在调的同行也没有了。
4: 消费者罗先生说，
6: 我这边是做跨境电商的，然后今天过来是采购电脑盒子的，预判的话可能20-30个吧，起码要逛了好几个市场，基本上都没什么货，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然后他的货也不是很多，而且涨价了。
4: 消费者张女士说，
7: 今天从贵州特意跑过来，就是想买这个装龙虾的主机盒子，跑了好几家店，但是都有缺货这种现象，而且的话呢价格也持续在上涨。
4: 记者走访多家二手批发商得到的回复都是缺货。广东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某二手设备批发商张珊珊说，
8: 半个月之前已经很多人那个了，每天都来找，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找，天天有人来问要迷你主机迷你主机，然后后面就开始找笔记本高配，笔记本高配基本上也找到快没了，
9: 问的人还是挺多的，但关键是没货，之前3天多加价至少要涨1000吧。
4: 此外，龙虾热还影响到了 AI 硬件产品整个生态，有不少生产商正积极尝试给产品接入 OpenClaw 这个新大脑，希望用新功能吸引更多消费者。在华强北另一家 AI 硬件产品展示厅，相关负责人广东深圳某 AI 硬件方案解决商黄家纯说，
10: 我们今年开年呢，就看到了硬件行业的接入龙虾的潮流，像智能终端、AI 眼镜、智能家居、学习机，各种电子消费品都在适配。
4: 养龙虾火爆，关于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也随之而来。官方也是接连发出了关于养龙虾的安全提示，工信部也发布安全提示， Open Cloud 开源 AI 智能体部分实体存在较高安全风险，极易引发网络攻击，信息

0: 机械漏等安全问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王鑫说，
1: 龙虾它有高权限，它其实同时就具有高隐患，因为它权限越大，能干的活越多，也就带来着如果它干的是坏的事情或者它干错了事情，到来的风险肯定也更高。包括我们像有一些龙虾它要去调用一些工具，然后这工具有可能就是有一些黑客它定向制作的工具，然后龙虾它自己去下载，把这个工具一个恶意工具下载到你本地，然后可能就执行掉了，然后你电脑可能就被黑了。
0: 工信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安全治理组副组长张向征说，
2: 一方面是因为可能存在了软件的漏洞，也可能是因为用户的配置不当导致自己的龙虾暴露在了公网上，别人也可以访问，还有一部分是用户主动的把自己的龙虾分享到了有些群里面，比如说被人恶意用一些诱导提问，可能导致了个人信息的一些泄露。
3: 龙虾好用，但也确实存在着安全风险隐患。龙虾的热度是否有可持续性呢？它又是否重新定义了下一代AI智能体的核心能力呢？我们来听北京邮电大学人际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的分析。
4: 我认为啊，就是短期的热度可能会回落，但是长期的趋势呢是不可逆的。如果这个 OpenCloud 仅停留在这个玩具或者极客的工具层面，缺乏这个企业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它的热度呢会随着新鲜感消退不断的下降。但是如果它能借此这个契机呢建立起这个生态的标准，解决安全的痛点，那么它所代表的执行型的这个 AI 的方向将具有极强的这个生命力。未来的竞争不在于谁先能够做出 demo，而是在于谁能构建出安全、可靠、可规模化的执行框架。OpenCloud 啊，它标志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从这个聊天啊走向了执行，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重新定义了这种方向啊，包括了感知、规划、行动、反馈这种闭环的能力，成了这个新的这个方向和标杆。这下一代的迭代呢将聚焦于三个关键维度。首先呢是这个复杂任务的拆解和这个长程规划的能力。就是当前的 agent 啊多擅长的单步的或者短系列的任务，需要这个未来的 AI 能够理解模糊的指令，自主的拆解步骤，并在这个执行受阻的时候啊能够自我修正，而不是这个直接的报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多模态的交互和环境的适应力，不仅是操作的文本和代码，还要看懂这个屏幕的这个界面，听懂语音的指令，适应不同的这操作系统和软件界面，实现真正的跨平台的通用。第三个呢就是基于个性化的进化，智能体呢需要拥有长期的记忆，记住用户的习惯、偏好和历史的操作，从而呢越用越懂你，从这个通用工具进化为专属的个性化的数字员工。
3: 龙虾 OpenCloud 它能够自主的操作系统、访问文件，包括控制设备。那针对这类具备实际执行能力的 AI 智能体，目前其实没有明确的行业安全规范，一旦被恶意利用，可能会对消费者带来数据泄露、财产损失等问题。那么行业如何去建立一个事前防控、事中监管和社会追责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监管机制呢？北京邮电大学人际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给出了相关建议。
4: 就是具备这个执行权的人工智能体啊，它的风险等级要远高于生成式的 AI。 建立全链条的安全机制呢，对这个政府和对这个企业，甚至包括个人都刻不容缓。首先呢是这个事前要防控，就是强制性的要使用这个沙盒的运行，就是说所有执行型的这个 AI 呢必须在隔离的沙箱的环境中运行，严禁直接获取宿主机的这个最高权限。第二个呢就是显示的授权的机制，对于这个敏感的操作，像转账啊、删除文件啊、发送邮件啊，必须引入这个人类在环，就是人在环的这种确认机制，不能全部由 AI 自动执行。还有一个就是代码的审计和签名，开源模型和插件呢应建立这个数字的签名机制，确保来源。

0: 安的可信性、可靠性，防止恶意的篡改，这是事前防控。这个事中监管呢，涉及到这个实时的行为审计，一定要建立这个 AI 的操作的日志系统，这个实时的监控，这个调用 API 的就是接口的这种频率、类型和数据的流向，还有一个异常的容量机制。一旦检测到了 AI 的行为偏离预设的轨道吧，系统应该立即阻断并报警。对于这个事后的追责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全链路的留痕，利用区块链或不可篡改的这个日志技术呢，要记录 AI 决策和执行的全过程，确保可追溯性、可追责性。明确的这个，还有一个叫明确这个责任的主体，法律上呢需要明确，若是这个模型的缺陷导致的事故，开发者要担责。若是用户违规配置，用户要担责；若是被黑客利用，则追究这个攻击者的责任。同时呢，要推动建立 AI 的责任险，分散社会的风险。
1: 那么普通用户使用龙虾要注意什么？如何来降低使用风险？我们再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智能法研究院院长、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专家张凌涵和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专家王鑫的分析。
2: 那么现在对于部署龙虾呢，和自己已有的经常常用的个人设备呢，去进行一个隔离的分开的部署，这样不过多的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权限和文件处理的权限以及账户的权限交出去。第二点呢，还是要对龙虾处理的结果进行一个二次的核查，确保当它跟真实世界发生互动的时候，比如说去对话，比如说去代理你下单，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意志，并且不要侵犯他人的权利。
3: 我们可以把一些非常敏感的一些文件内容，比如说您的一些私人照片，然后您的一些手机一些账号密码，然后包括您认为比较敏感的重要的一些信息，您可以把它单独的隔离出来，然后不让这个龙虾接触到。具体在让它龙虾在进行相关的一些任务操作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给它配上相关的一些安全的工具，然后类似于一些龙虾卫士啊，龙虾卫士就相当于是一个安全监工，去让这个龙虾在干活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数字人在看他龙虾有没有在做一些恶意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他会第一时间的阻止掉，并且会通知到他的主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4: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 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中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南部、东海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三天内各海区视程良好。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两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8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8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6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8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5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继续请来海南一家运动成长中心的主理人白玉然，听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玉然你好。
4: 你好。
5: 最早我们谈到的是你当时在河北是放弃了自己服装行业的这么一个事业，来到了海南。从你的话当中，我觉得我能听出来你对运动也是有一定兴趣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把你的兴趣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在了运动事业上，还是说你也在兼顾你原本的这个事业？
4: 我现在只做这一块儿。
5: 嗯，
4: 我发现我没有精力，就是我必须去专注某一类型，所以

0: 练的那个学生，
1: 你觉得自己的心态和之前没来海南之前，没有从事运动之前变化大吗？
0: 挺大的。其实包括来海南后，我也会有这种焦虑。那会儿我刚生完老二，老大也还小，那会儿我家里人他们在这边生活就不太习惯，那只有我自己带。我们那会儿住在海口的西海岸，西海岸是新区，你出行包括你找阿姨你买菜都不方便，就这些事情你全靠自己来，其实很累。那自己那会儿也是蛮焦虑的，但是好像也焦虑着，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着。包括孩子大了以后，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孩子成长中的你需要操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有焦虑。
1: 对，人还是要动起来。
0: 哎，是的，
1: 尽可能的动起来。嗯，
0: 哎，我那个精气神啊，那个状态啊，我就感觉你就会有很多正反馈。对，就感觉更愿意去坚持。
1: 这是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创业这些年有没有孩子们的变化让你特别感动，觉得我做的这一切是值了？
0: 特别深刻的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小女孩，因为她是双胞胎又是早产，这个孩子她先天性的身体能力她比同龄就偏要弱的，她那会儿应该有3岁多，奶奶带过来，因为当时那个孩子3岁多，他走路都还是飘的，整个身体他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帮助很大，就很浪费孩子的时间和钱。然后我爱人就教了这个奶奶几个动作，说你就带着孩子在家爬，这个孩子他也爬的也的确少。敬佩的是这个老人，这个奶奶，这个奶奶今年有70多岁了，他听了以后就每天带着孩子在小区的那个，一般小区都有那种篮球场嘛哈，带着孩子在那边去爬，除了刮风下雨没有断过，就因为海南这种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嘛。孩子又在家这样练了1年，然后第二年孩子来，你能看到孩子那个根就像树一样，他就稳了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就她这几年就一直在这里练，一开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上班课，但这个孩子他属于特别敏感，就是稍微有小朋友对他有肢体上的这种碰触，他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他就会哭。对，因为这个孩子是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就是。那后来我们就商量了，给这个孩子就上1对1的私教课。那在这个60分钟的这个时间里，你每一秒教练都会关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和你的情绪。这个孩子他的一个生命状态，他到了学校，他敢去参加学校的体育课，学校不还有那种一般运动会嘛，就是。
1: 啊，对。嗯
0: 啊，这个孩子也可以去融入了运动会里面。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像宋这样一个天生体能比较弱的孩子到你们运动中心的话，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也是一个更艰巨的责任吧。
0: 是的，
1: 是。嗯，如果你们真的一旦去决定接收他了，你们肯定也是希望从这个孩子的身上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小男孩，
1: 嗯，
0: 这个小男孩当时他妈妈来的时候，他也是路过我们这里，然后来看一下，他要去医院给孩子做检查，我就问他做什么样的检查，他说孩子可能有自闭症，一个小男孩，那会儿都已经上幼儿园，应该有4岁多5岁了，就是，他就说学校的老师就观察这个孩子有一些不合群的情况，而且他有时候会不跟别人交流，他不跟别人玩，就等等的一些的这样的类似于情况，到了我们那个，哎，他也会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从他的眼神能看出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对那个灯光啊，或者对那种数字啊，对那种电子的东西他非常的好奇。我也是一个当妈的人，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们是非常焦虑的，那个焦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有的时候去医院做了这样的检查反而让自己更加的焦虑，
1: 有心理负担。嗯，
0: 对，我说我看过很多孩子，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我说我也见过自闭症的孩子，我说这个孩子他绝对没有，但是当妈的总是不放心。
1: 嗯，
0: 去医院做了这个测试，然后医生说这个孩子没有自闭症，然后我说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让孩子在这里运动。他一开始不怎么说话，他们在做完一项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嘛，那在休息的时候我就提问他们，我就说3+4等于几啊，什么5+6等于几啊，就类似于这样的给他们玩这种游戏啊。我就发现他对数字特别敏感，他算的特别快，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这个孩子在数字方面特别敏感，你要去观察他，他一定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我们不敢说他有哪方面的天赋，

0: 这一定是他的优势。
1: 通过听你讲的这两个故事啊，我有可能就是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就比如说像家人，因为可能对孩子的距离特别近嘛，是太亲近了，你有可能看不见很多东西，你往往照顾到的只是孩子的衣食住行。哎呀，不要穿少了呀，不要那个太累了呀，要吃饱啊，等等，睡好啊，就可能就觉得我把这个孩子照顾得很好了。
0: 对，
1: 但
0: 从这个，而且我们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1: 嗯，
0: 我们不允许孩子有一点点的跟普通的孩子啊，或者说不一样的地方，哪怕有点，我们都会接受不了，我们都会超级就会陷在里面，就会
1: 对，而且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成长。就是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让孩子们有机缘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哪怕就是去一个运动场馆，去跟其他人互动，去看，哎，除了家庭和学校之外，我还有一个什么地方我可以去探索。
0: 是的，是的，我们这几年就是观察好多孩子在心理上面就是打开了很多，有的家长就想让孩子外向一点。
1: 你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就是很多家长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外人的眼里啊，真是活泼可爱，非常愿意互动啊，积极阳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内敛它就不是一件好事。
0: 对，
1: 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
0: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自己养两个孩子，也学了很多关于家庭教育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关于性格方面的。我原来学是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那会通过这些去观察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比较，或者说孩子有些状态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候，或者说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去做这种更深入的这种沟通。我就希望更多的去了解孩子，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帮助他。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一位陪读妈妈携手丈夫，从守护自家孩子出发，做起了少儿运动相关的小事业，没有宏大的愿景，只专注于孩子的小小成长，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勇敢与自信。夫妻同心，把对孩子的爱变成了一份温暖的小美好。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聆听这位普通妈妈在陪伴与创业间的温暖故事。
1: 我觉得你很多的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源于自己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观察，和自己想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然后延展到，哎，我能为更多的孩子做些什么。最早你跟我提到说你们去搬到这个澄迈县，然后在那里去创业也好，其实也是最初的是源于陪读嘛，哎，你们是当地陪读家长之一，感觉是顺便创了个业啊。
0: 但是我们也是已经是扎根在海南的这个岛民了，等于是已经在这边生活十几年了，我们早就已经定居这边了，也没有打算再回去。我们要么在海口，我们要么在澄迈嘛，肯定就是在这个两个地方去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活。
1: 就是作为新海南人，你觉得在海南生活创业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话题如果静下来，其实感悟还挺深的。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觉得创业嘛，大家要么就看一个风口，大环境什么好做，大家就会去做什么。像我们这两年沉淀下来以后，包括我跟我爱人也会经常聊，就是还是回到你自己喜欢什么，你热爱什么，你能沉下心来做什么。因为创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焦虑就是，包括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也会不被理解，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你慢慢也会把它接纳，然后慢慢去放下，慢慢继续往前走。
1: 这个困难从最开始，我问你是在创业初期啊，那可能是我聊过的很多创业的朋友们是在初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包括最大的就是一笔不小的成本支出。然后还有一个启动，我如何招到这个，比如说像你们开办这个生源从哪里来？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去盈利嘛，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从开始我们就聊到你们这些东西，好像对你们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也不会让你们特别焦虑。但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刚才也提到了，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才是真正很难熬的时候？那种不被理解是什么呢？
0: 不被理解就是有的时候不被孩子理解，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就做什么就会好像一头扎到里面，就是那你陪伴孩子这个时间那就是会分出来，
1: 不被自己的孩子理解。
0: 尤其是我那个小女儿，她那会儿还小，她有一次哭了，一开始她也不说，后来她就哭着说，因为是她爸爸给他们上课嘛，她就说爸爸在课上鼓励表扬了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爸爸感觉对她的鼓励表扬少。他那会儿也就二三年级吧，他现在大了，现在初一了，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他那会儿小，他就觉得爸爸以前是他自己的
1: 爸爸，
0: 但是在课堂上那爸爸就要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女儿那会儿就很失落，就哭。当时哎呀，我面对他那个情绪的时候，我也是挺难过的。当时这也是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点。
1: 第一次意识到会有这个问题。
0: 对，第一次意识到。我后面跟很多就是我们同行业的朋友去聊，他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你是孩子们放学后或假期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孩子放学后和假期，你正是也是自己的孩子需要陪伴的时间。
1: 对，
0: 最早的时候就想到，那我的小女儿也是泡在这里长大的啊，她每天都会在这里上课。但是后面突然有一天我发现，那比如说周末我们要一天都有课，那我的女儿也不可能一天都在上课。比如她把她的课上完，那她就要面临着我们两个就没有办法去陪伴她。在这个点上我挺觉得愧疚的。
1: 那可能真的是如果孩子大一点还好，小的话换作我自己去想的话，就可能原来这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在某种场合下他们突然好像不再关心我了，我的在他们心中的优先等级就往后排了。
0: 对，
1: 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对他们更重要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们后面也是觉得，但是你没有办法。我跟我很多朋友就讲，就是你做事业你开工没有回头箭，你不可能说我这个馆我这个店我这个事业我开了一年了，我发现哎呀在这个事上这个点上不合适，我要关门，不可以的。就是
1: 所有你做的事情其实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到最后你发现最疏于陪伴的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不是说你轻易跟他说道理，尤其是小孩子他就能懂的，
0: 是的，
1: 还是要家长亲力亲为去做些什么。
0: 是的，就是后面我就尽量把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多腾出来一些去给他去陪伴他。我爱人他的时间就会基本上 99% 都会放在去陪伴去陪伴那边的孩子，只有取舍。就是
1: 现在你们是有经验了，可能会对现在想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在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之间。因为我之前刚刚采访了一个做语言培训这么一个创业者，他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他把所有的爱和精力基本上都给了别人的孩子，回到家可能都是后半夜了，孩子们都睡觉了。这他就会觉得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做的这一切其实很多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为他的未来铺路，但是我却在他的现在缺席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遗憾。但是我觉得通过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故事啊，包括你自己和孩子的故事，我是觉得你所选的这一条路就像说的开工没有回头箭，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们可能还是要把这个事业经营下去，因为你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的孩子需要你们。
0: 是的是的，有很多的孩子，你也是看着他从小不点儿开始，现在到了三四年级，有的孩子从二三年级现在都到了初中初一初二，你是看着他们这一路成长的，你每次去翻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视频你都会流眼泪的，就那种感觉。
1: 都说别人的孩子，但确实这些孩子是在你眼中慢慢成长的。
0: 是的，他们也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1: 也是有感情的，
0: 非常非常有感情。我觉得一个特殊点是我们跟很多孩子很多家长我们都成了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哪怕就是节假日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组织着大家一起去玩，就孩子们也都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他真的是双向的，他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嗯，包括我的女儿，她在这里，她虽然也失去了爸爸妈妈的一部分的陪伴和关注，但是她得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1: 我还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语言培训啊，还是运动培训啊，只要是跟孩子们相关，最后这个创业者本人都会成为一个孩子心理学方面的，可以谈一谈这个亲子教育。
0: 嗯，
1: 就像你说你自学了很多嘛，
0: 你如果没有从事这样一类型的行业，你只有自己的成长经历，你也只有带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从事这个行业，我们是带着几百个孩子，你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你会看不同性格的孩子，然后很多孩子他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就从可以从很多视角上去观察到孩子的很多面，就会从很多角度你能够理解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接纳他的生命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做父母的我们总是太不自觉的会带有各种期待，但是你看其他的孩子，你是没有那个期待和那个完美的要求的，你只是在观察，作为一个观察者去观察这个孩子。曾经有一个女孩，她原来上课都非常好，她有两次上课我都遇到了，她就哭。哎，我就问她妈妈她是怎么回事，她妈妈说不知道，我们都以为她是不想来上课呢，就是啊，因为她会有这样的起伏的阶段，他会有一些情绪。我就问这个小姑娘，她是今年是二年级的上学期，我问她，我说你是不想来运动吗？她说不是。那我说你是在学校跟小朋友发生矛盾了吗？她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哭啊？她说妈妈说不要我了。
1: 她怎么会有这个？
0: 对，我说那个不会啊，妈妈不会不要你的，就是妈妈在她调皮的时候，妈妈生气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的时候，
1: 说了这一句，
0: 妈妈就说过这样的话。所以那段时间她并不是说不想上课，她是怕她上课的时候妈妈走了不要她了，不来接她。后来我就跟她妈妈聊这个，她妈妈就回忆，她妈妈就突然想到，她说有一次她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孩子就哭得红不下来，妈妈就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就对这孩子就记住了
1: 、
0: 对。他在学校他也是焦虑的，他就怕妈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妈妈不要他了，妈妈不来接他了。那妈妈那段时间，那我们就商量了，这段时间孩子上课
1: 尽量陪着嘛，陪在现场。
0: 对，我们就陪伴，让孩子他再找回到那个安全感。就是
1: 孩子肯定跟最亲近的人很难启齿很多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可能自己的妈妈会在自己特别调皮或怎样的时候会抛下自己，他更不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可能这个时候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存在，一个可以让他自己去说出自己心里话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我们发现就是运动的场馆它跟其他的学科类的这种培训不一样，因为运动一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们就像那个刚被放出笼子的那个鸟一样，他们就来了以后上窜下跳，我们的场馆也大，就像个游乐场一样。所以他们每次来了以后，我们就要紧紧地盯着他们，你都不知道他要去爬到哪里去，就是。但是这是孩子他释放的
1: 天性，
0: 天性，我们又想让他们去释放，你只能是提醒他们。其实很多孩子们跟我们聊的天呢，他们在家没有跟爸爸妈妈聊过，他们在这里，他们就很放松。有的孩子就跟我们一起好几年了，他们就像每天放学后回自己家一样来这里，他就在这里很有安全感。
1: 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对于你来说啊，我觉得听到现在你的生活状态是比较理想的了，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目标或者是梦想吗？
0: 我也有。我之前就做服装的这种生意嘛，就是啊，跟服装这种相关的也做了很多年。我就发现我闲下来以后，我还是对这种服装啊对这种美学的这种东西还是蛮感兴趣的，各种的博主然后去分享很多这种，不管是关于这种空间美学呀，什么茶的美学呀，还有这种服装的这种美学呀，我就挺喜欢去看的。想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深耕一下，就是我感兴趣的这个点，那我也想在这个点上我能做点什么，
1: 成全自己的梦想。
0: 对，到现在也没有理清我到底去细分到哪一块去做，我也跟我的朋友们经常去聊，但是现在也都还没有聊出来。 但是我觉得好像心里边还是有那个火苗的。
1: 那就不要让它熄灭，我觉得你在经历过了这一切之后会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
0: 我觉得开这个运动馆，我是在帮我老公去找到他自己，然后也再去帮他圆他的梦想。我老公经常说他感觉我

0: 是来成就他的。走到人生下半场也都40+的这个年龄、好像越是这样的经过岁月的这种历练和沉淀，好像慢慢越去听从你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声音，去找到那个点才是让你最能够安定下来的一个状态。
1: 我非常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梦想找回来，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说一个人虽然是当时做了这个决定舍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选择来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我觉得你一开始从事的那个事业一定不是没有道理的，会让你难舍难分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在今后的岁月当中有一个契机会让你重新把它找回来，成全一次自己。好的，非常感谢玉然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从创业初心到陪伴孩子成长，从克服困难到扎根海南，我们也看到了一份有温度的事业。也祝愿玉然在海南继续用这个运动点亮更多孩子的童年。再次感谢玉然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
1: 玉然再见。
0: 好，再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